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2: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其中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
0: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
4: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月1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9.27点，跌幅为0.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230.12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114.44点，涨幅为0.89%。
4: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5月1号报收于10363.93点，较前一交易日跌幅为0.1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号20时39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88度，东经122.07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拉开大幕。昨晚中国队在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比赛中，以总分463.70分获得冠军。首日比赛，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5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4: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拉开战幕。昨晚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4.3592分摘得金牌， 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共获得三枚金牌。世界冠军徐慧妍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夺冠，并搭档林叶君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金牌。
0: 昨晚在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晋级四强。
4: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以如山的铁证定格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侵略记忆。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日军制造的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曾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4: 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5: It i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東京裁判では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1: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2: It is a fact that the 10th Army and the Shanghai Expeditionary Force were under your command.
3: 干你阿达个大爷！
4: It i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1: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5: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stabbe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1: 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向哲俊及其顾问团队还找到一份美国使馆人员的报告，里面写道。根据外国目击者向我们讲述的情况，这些士兵肆意践踏这座城市，城中不计其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遭到杀害。我们看到有平民毫无明显理由就被枪杀或刺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从事救济工作的中国证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许传音在出庭作证中讲述了他在日军入城3天后看到的场景。我看到尸体随处可见，有些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的尸体保持着遇害时的姿势，这一切都表明是日军所为。而且就在那时，我还亲眼看到几名日本兵正在行凶。提供的一家慈善机构掩埋了40000多具尸体的证言也被法庭采信，成为给松井石根等主犯定罪的一个重要依据。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松井石根作为日军高级军官纵容部下实施暴行罪名成立。
2: Matsui Iwan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1: 而在被判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3人。除了将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绳之以法，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以判决书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载入史册。然而，战败投降8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刻意放大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所谓日本受害历史。 却对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悲惨遭遇绝口不提。一些历史教科书更是刻意的淡化、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而欧美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更是将自己亲自参与的东京审判推入了历史的故事堆。
6: 南京大虐殺の事実ですから、事実をとちゃんと書いて、日本の戦争のあれかな、反省から事実を隠すと、事実を言わないと、世の中はおかしくなる。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また日本が戦争するような、誤った日本になるっていう。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五一假期大家出行的出游热情。昨天，北京各大公园迎来游赏热潮。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同比增长0.86%。
2: 接待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
1: 截至昨天15点，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07.1万人次，同比增长6.6%，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增长5.3%。
2: 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景区分别是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枣庄台儿庄古城景区。
1: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截至16点，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721.88万人次，同比增长7.44%。
2: 游客总消费达74.14亿元，同比增长7.07%。
1: 截至昨天15点，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68.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1%。
2: 九寨沟、黄龙、乐山大佛等核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昨天。

0: 陕西各地共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1061场次，参与群众超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榆林古城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地花古镇景区、青木川古镇景区。
0: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呢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6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
1: 目前啊，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6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2: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形成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形成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0: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据伊朗媒体5月1日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3: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1日，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

0: 方案并不满意。
1: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0: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3: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1: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
0: 在过去的2天，部分来自以色列的信息显示，以方似乎在为重启对伊朗的袭击做准备。
1: 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4: 首先呢，在4月30号，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军称这一批紧急补给包含数千枚空对地导弹和防空拦截弹，而这样规模的采购运输呢，在未来几周还将继续甚至加强。在武器抵港的同时，以国防部长卡茨公开声称，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朗不再构成威胁。以媒体还援引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情 报评估显示，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美国或将重启战端。以军前情报官员则对媒体强调，若无法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彻底拆除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之前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失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专门是为此召开高级别会议，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而以军也已为此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媒体披露称，以官员甚至还讨论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选项。那么这一连串动作是否意味着以色列真要动手呢？以媒体指出其背后是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利用美国战争权力法节点来施压。5月1号呢，该法规定的60天军事行动期限届满，以色列在此节点密集释放开战的信号，意在向伊朗展示，即使美国受制于法律或政治考量，以色列也有独立重启战争的军事能力和意愿，同时为美方提供极限施压的谈判筹码。其二呢，是破坏不符合以色列诉求的美伊协议。以方始终要求任何协议必须包含移除所有浓缩铀等严苛的条款，为此一直担心美国让步，因此通过频繁表态放风，从外部为谈判划定红线。第三呢，是为黎巴嫩战场解围。以军当前在黎南部陷入消耗，难以有效应对真主党无人机袭击，通过高调的对伊备战，意在威慑伊朗，迫使其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缓解以北部战线的压力。但以媒认为，真要动手，前景恐怕远不如以方宣称的那般有利。媒体指出经过上阶段的打击，除了能源设施之外，伊朗要害目标几乎已所剩无几，再度空袭核设施毫无意义，而关键的导弹基地则深埋地下，难以摧毁。而美伊一旦对伊朗能源设施动手，则将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后果远非以色列能够单独承受。因此，以媒体普遍认为，以色列此番备战姿态是在美国法律节点、谈判走向和黎巴嫩战事吃紧三重压力之下，对内对外摆出的姿态来争取战略主动，而并非是单单的一个求战信号。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5: 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九锁，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海湾国家按集团纪律供油、按美元体系结算、按美国安全框架生存的旧模式正悄然松动。美国彭博社将其定性为伊朗战事在未来数年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最新迹象。
2: 作为改变能源格局的标志性事件，阿联酋的退群传递出石油美元体系出现结构性裂缝的先导信号。过去几十年来，石油美元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美国为海湾产油国提供安全保障与金融体系支撑，产油国则在美元体系内出售能源，积累美元资产，并通过美国主导的金融市场实现资金回流。这一体系能够稳定运行，至少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海湾国家相信美国的安全框架可靠，美元金融体系安全，以及欧佩克的协调机制能维护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美以一冲突的爆发恰恰动摇了这三大前提。其一，美以挑起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反而让海湾国家直接暴露在报复攻击、航运中断与资本外逃的风险之中。其二，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与金融压力迫使阿联酋等国开始寻找更灵活的政策工具，不再一味依赖美元流动性与美国的安全承诺。其三，地缘冲突导致产油国之间利益出现结构性分化，原本通过集体行动维持油价的空间被大幅缩小。分析认为，阿联酋退群清晰地表明，支撑石油美元的政治互信正在减弱，而产油国一旦开始追求战略自主，就会更愿意尝试多币种结算、长期供应协议、本币互换、对稳定地区客户的定向合作，以及绕开传统西方金融通道的能源投资安排。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但方向是清楚的，即石油交易的金融政治锚点正从单一美元体系转向更加多元的安排。归根结底，阿联酋选择退出不只为了多卖几桶油，当旧的制度框架无法满足产油国的安全、财政与发展需求时，退群便成为必然选择。长远来看，石油美元体系的真正危机或许就会从产油国各自重新算账开始。
0: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3: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s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0: 美国国防部五月一号宣布，与七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
2: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七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国军

0: 队向以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该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另一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今年一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发起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开发的模型克劳德。还有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也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不过，安特罗匹克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就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方式存在矛盾。该公司希望对美国防部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作出限制，反对用于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国内监控。三月初，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后者列入美国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起上诉。
1: 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技术滥用的伦理与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用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无序发展，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
0: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军方的对峙，核心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权限边界之争。美媒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的行为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以牢牢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军用主导权与规则解释权。有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一再强调要确保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追逐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优势的意图愈发急切。然而，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应用的约束与监管，极易突破战争伦理与国际人道法底线，引发不可预估的安全风险。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指出，美联邦政府将人工智能企业列入供应链黑名单的决定，暴露了美在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军用方面的政策真空。这种真空直接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失去必要约束，在军事行动中被肆意滥用。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泰勒·奥斯汀·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但美国新闻简报网站文章分析认为，真正的选择权掌握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手中。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所遵照的标准是由人类设定的，一旦出现所谓的误差，问题未必是算法本身，而是在打击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者选择了允许大量平民伤亡的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日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

0: 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1: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日前，针对部分欧洲盟友没有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可能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走部分驻军。对此，意大利主流媒体解读认为，这是一种明确的战略施压，美国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3: 首先，意大利媒体普遍强调的一点就是，特朗普的话带有明显的施压意味，是一种典型的谈判话术，而不是已经拍板的政策声明。其次，这不只是针对意大利，而是对整个欧洲不满，因为在点名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特朗普立刻表达了对北约整体的不满，所以这不是一个意大利与美国的双边问题，而是美国在重新定义整个盟友关系。第三，多家意大利媒体都介绍了美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存在，不只是象征性的，而是北约在南翼、地中海以及中东方向的重要节点。一旦撤军，影响的不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北约体系的平衡。这反映了意大利舆论的真正焦虑在于军事安全。换句话说，这不是美军走不走的问题，而是如果真的撤走，会不会带来战略真空。此外，意大利官方也对特朗普的言论迅速做出了回应，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不理解原因，并强调意大利其实已经表示愿意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任务，美国军方也对此表示了赞赏。早些时候，意大利曾拒绝美军轰炸机使用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而且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曾在议会明确表示，意大利不会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现在这样的回复说明，除了行动上的不配合之外，双方的沟通甚至是政治预期上也存在错位和偏差。最后总结一下，在意大利媒体看来，特朗普的撤军表态是一种施压工具，而不是马上执行的政策。跨大西洋关系正在变得交易化，按照特朗普的表态，就是你出多少力，美国给多少保护。从意大利媒体普遍关心美国驻军的战略价值这一点，不难看出欧洲的不安全感正在上升。意大利舆论真正关心的不是一句撤军，而是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开始变成筹码，那承诺还算不算可靠。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疑似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0: 预计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农村地区公路、景区周边道路车辆持续增多。
1: 来关注假期出行路上的天气。昨天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至西南一带，东北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假日出行基本不受影响。
0: 今天降雨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
1: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雨量呢可达100至120毫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0: 此外，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东北多地，局部降温超过10摄氏度。今天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同样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适时添衣，注意保暖。
1: 具体来关注南方几个省份的天气。今天白天，广东的韶关、清远、肇庆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
0: 今晚到明天，广东大部普降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部分地方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到明天白天，降雨自北向南覆盖广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北部，局地大暴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本轮强降雨恰逢五一假期，很容易打乱出行安排，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预警，尽量避开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外出游玩。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北京有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其中呢，今天上午降雨从西部山区开始，伴有弱雷电，下午呢影响到北京城区及大部分地区，前半夜结束。同时，中午到前半夜还有7到8级的偏北阵风，气温下降明显。
0: 这场春雨也会对杨柳飞絮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正值五一假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尽量避开降雨大风时段，注意添衣保暖。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1:31，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2亿。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
0: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活动日前呢是走进了福建厦门。
0: 中古索道缆车观光主题包装双子塔的光影主题灯光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2: 中古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中古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3: 要出名。
4: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非常好。
2: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以不同形式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体验。
3: 五一假期，河南郑州电影小镇紧扣沉浸体验核心，以全天有戏为主题，通过全时段演绎、实景互动等多元体验业态，构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推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夜幕降临，电影小镇切换夜游模式，沉浸氛围再度升级。专业妆造与旅拍服务搭配园区特色街景，形成游玩、演绎、拍照、消费一体化体验闭环。
5: 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夜景也非常出片，假期体验特别充实。
3: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十足的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期间，天津市商务局组织开展800余场文商旅体融合主题促消费活动，天津市多个区还将发放汽车、零售、餐饮、景区、交通等多品类消费券，打造活力十足的假日消费环境。五一假期，在陕西咸阳，秦文化元素伴亮假日生活，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游古迹、看演出，感受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交融的生活气息。在古渡廊桥，数字光影科技打造了酷炫的咸阳宫阙等主题空间。在咸阳大剧院，原创话剧《秦筝》五一假期免费为市民游客演出，话剧鲜活再现秦始皇、蒙恬为代表的2000多年前的历史群像，仿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回波澜壮阔的大秦时代，再现秦直道、万里长城的铸造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华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厚重底蕴、民俗风情与当代精神内涵。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
0: 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结束了一场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7: 此前在小组赛第二轮就因为急性肠胃炎休赛的石宇奇终于病愈归来。首场男单，他面对梁俊豪，比赛一开始石宇奇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凭借高质量控网和精准落点压制对手，这一局石宇奇以21-10轻松拿下。第二局开局阶段，石宇奇一度领先，但在之后他的体能出现了问题，失误增多，而梁俊豪通过线路变化和快速进攻把握住关键分，以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一上来，石宇奇克服了体能困难，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以11-0开局。之后的比赛他稳扎稳打，并以21-9拿下决胜局，最终以2-1战胜了梁俊豪，帮助中国队先胜一场。第二场男双，梁伟铿王场迎战谢定峰、苏伟一。比赛中，梁伟铿王场虽然出现了失误，但他们顶住压力拿下关键分，24-22、21-14，梁伟铿王场以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第三场男单，李世峰面对贺守维，李世峰展现出了较强的控场能力，21-14和21-13，李世峰以2-0胜出。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了5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发回的报道。
8: 此前，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较量里，尽管15岁的赵仁杰和17岁的杨志豪登上国际大赛的赛场时间还不长，但他们体现出很好的抗压能力。在第四跳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动作上，两人拿到了91.80分的好成绩，但紧接着第五跳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却出现了失误，只拿到66.60分。 关键时刻，两位小将展现了大将风度，在最后一跳里高质量地完成了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屈体的难度动作，获得了96.12分，一举锁定胜局。小将夺冠，老将也连连摘金。在当天首个结束的项目男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搭档郑九元在每一轮比赛里都保持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成绩顺利登顶。由于小将崔嘉熙开赛前因伤退赛，奥运冠军陈芋汐和队友卢维临时搭档出战本届世界杯总决赛，这也是两人首次在世界大赛里合作。尽管如此，陈芋汐和卢维依旧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中展现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超强实力，他们很快就拉开了和对手的分差，动作质量和同步性俱佳，以领先对手40多分的成绩夺冠。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里，陈佳搭档陈艺文同样展现出统治级的表现，他们在五轮比赛中都始终保持第一位，最终以331.05分的成绩摘金。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该项目全场唯一突破300分的组合。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混合团体的比赛里，由林珊、卢维、白玉明和刘成赞这几位年轻队员组成的中国队实力突出，毫无悬念地夺得冠军。就此，东道主包揽了本届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的全部五枚金牌。5月2号和3号，总决赛就将进入单人项目的比拼。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

0: 成数字鸿沟。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郭富城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深深爱你的》。那《深深爱你的》郭富城是歌手郭富城在199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这张专辑是郭富城作为歌手生涯当中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张专辑。那专辑彻底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的是快歌劲舞的歌路，也是歌迷们所喜欢的类型之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郭富城带给我们的这张《深深爱你的》郭富城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郭富城196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东莞。那郭富城在小学时就读于香港慈幼英文学校，中学毕业之后呢，在父亲的引荐下去了景福金行当职员。1984年，19岁。

岁的郭富城报考了 TVB 的舞蹈训练班，成为了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5年，郭富城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歌舞中表现突出，受到了时任 TVB 艺人经理冯美基的赏识。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了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那期间呢，演过数部电视剧，包括《成吉思汗》《都市方程式》《太平天国》以及《天涯歌女》等剧集，但大多是配角和龙套，所以呢，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关注。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呢，又出演了爱之味浪琴巧克力的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随后被经理人刘伟慈相中，邀请郭富城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于1990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从而正式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以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

热舞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那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了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那从郭富城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那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的更迭投射。那郭富城被誉为是东方舞台神话，他的舞蹈风格多变，跳过现代舞、民族舞、国标舞、爵士舞、机械舞等，不仅仪态好，而且动作刚柔兼济，爆发力强，节奏律动感好，眼神和表情都使用的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将舞蹈和音乐完美的结合，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肢体语言将某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不单单是纯粹的动作与技巧。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I love you, love you。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郭富城是偶像兼具实力型的歌手，他也是第一个以国语歌曲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郭富城的扮相新奇大胆，歌曲风格多样前卫，具有唯美倾向，每一次形象的改变都能够影响潮流。他所塑造的偶像形象与舞曲表达方式影响了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最初的理解。那郭富城在演出、娱乐和歌唱等方面光芒四射的表现，经常被同行和观众所赞誉，但他在舞蹈上的艺术性、技巧、创意、能量以及投入，也是同样受到了舞蹈专业的敬重。那郭富城以其高超而又震动人心的舞蹈演出，也是帮助大家认识到舞蹈其实是一种丰富而具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充满着动力、流畅而技巧精湛。郭富城的舞蹈补足和强化了这门艺术，也让他更加接近大众。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

0: 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和宁夏交通广播共同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在每个周六的上午，我们都会通过广播和网络平台直播间融媒体直播的形式，和大家共同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佳彤。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啊，这2026年迎春中考的备考征程呢，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了。那么，对于众多的初三学子来说，中考体育不仅仅是体能的较量，更是中考总分拉开差距的第一战场。那今年呢，迎春中考体育政策迎来了新的调整，从考试的项目到评分的标准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面对这些新的变化，考生该如何精准把握，又该如何制定科学高效的训练计划呢，才能在我们的考场上稳操胜券，甚至于是冲击满分。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银川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体育教研员曹辉老师。那曹辉老师呢，也是从事一线的体育教学研究与中考体育的测评指导工作。欢迎您，曹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还有咱们银川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在名师在线这个平台和大家聊聊中考备考的那些事儿。
1: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曹老师啊。那么同样呢，今天呢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曹老师，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好不好？
2: 好，在我旁边的是我们银川唐兰回民中学西校区的石玉明同学，也是一名初三的学生。在我这边呢是孩子的家长，他呢同时也代表了所有银川即将考试的学子的家长。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3: 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曹老师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欢迎二位也同样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哈。我们其实今天很想跟曹老师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在2026年啊，迎春中考的这个体育整体框架是怎样的？和往年相比呢，今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想请曹老师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很关注今年2026年迎春市中考体育的变化。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进行一些解析。2026年迎春市中考体育继续实行的是过程性评价加现场统一测试相结合，总分不变，导向会更清晰。我们的目的呢是健康为本，技能并重，公平规范。从全市教研与数据监测我们来看，今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新增了羽毛球、乒乓球为选考项目，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学生从被动体育变成主动的热爱，然后整个项目的增加有助于学生学习项目的广泛性。那么最大的变化有两个，第一是选考这个项目更丰富，技能类占比相对提升。第二呢是评分标准更贴合银川的学生体制现状，重规范，重完成的质量。我们的整个考试的组织、场地、器材、裁判、执裁统一严格，强调的是公平公正。那么体育不再是像以往的拼吃苦、拼天赋，而是选对项目加科学训练加稳定发挥就能拿到相对较高的分数。只要跟着学校的节奏方法正确，绝大部分同学都能达到理想的成绩。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今年增加了两个考场。这样的话，我们按照去年以至以往的时间来看，整个迎春市的考试时间会缩短一半。这样的话能为接下来学生备考中考留下充足的时间。
1: 是的。那么曹老师，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和改变。那对于考生来说啊，应该说选对了项目可以说往往是成功了一半。在面对多个选项的时候，其实家长和学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扬长避短？那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800和1000啊，有的孩子耐力比较好，或者说有的孩子协调性较好。那么在这个选项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建议，您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呢，这个问题的一个前缀，它就是在多个项目的时候选择，我觉得它前提就是它有多种选择，这样的话也是我们体育想做到的，让孩子在多个项目上得到发展。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会有一个困惑，我在考试的过程中如何来选择我的优势项目。在这儿呢，我建议有一个三优先。第一个呢，就是优势优先，第二风险最低，第三提升最快。我的建议就是帮助学生一定要避开自己的短板，锁定稳分项。那么中长跑比如说需要学生的耐力、心肺、节奏等，跳绳呢需要学生协调性好、手脚灵活，乒乓球、羽毛球需要手眼并用、协调发力，小肌群要发达，学生的预判能力强，动作定型后失误会相对较少，短期内提分相对较快。那么足篮排三大球需要长期的一个练习，基本功扎实，心理素质好。游泳项目呢，既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又是一个生存技能，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基础体能需要大家学会分析自己的一些特点，要扬长避短。那么比如说力量不错但耐力一般的孩子，一般建议选力量和技巧结合的项目。那么还有体重偏大耐力偏弱的孩子，建议就要选择技巧项目加稳定拿分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一句话就是建议我们的学生不跟风不硬撑，适合自己的组合才是最好的组合。
1: 其实看来这个选项啊，不仅仅看的是天赋，其实更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策略了。选好了这个项目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高效的训练了。我觉得可能这个过程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逐一来看一看哈，就是首先大家公认的是什么呢？就是体育考试当中的一个拦路虎，就是咱们这个中长跑了。很多同学一旦提到这个中长跑，就觉得这是最大的难度了，因为800米和1000米啊，这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自己能够跑得下来的。当然这个其中啊，这个耐力应该说是很多孩子很难去提升的。曹老师，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中考当中必考的1000米和800米，我们该如何去训练才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调整孩子们的节奏和呼吸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要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好的，主持人，看到您刚才提问的这个，我在这儿跟大家再做一个解释。我就看到这个拦路虎确实是在学校里边800、1000对于孩子来说确实是在整个体育考试项目里边是最难的一个。但是呢，我个人在这儿又觉得它又是一个催化剂，因为它是对孩子的整个身体素质、肌肉速度、爆发，包括心肺功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作用的一个项目。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该如何来练习突破自己的极限和掌握节奏？中长跑在考试过程中一般我们用的是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我们目的呢，让孩子要从怕跑到会跑。中长跑是我们考试的必考项目，也是拉开差距的一个关键项目。那么银川市多年的数据显示，有80%左右的孩子丢分，在这个项目上丢分源于自己的节奏乱了，呼吸乱，就是还有一个后程加速不够。那么训练必须讲科学，我觉得建议最好把这一个项目延伸到7至8年级乃至更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呼吸节奏上，有2步1呼2步1吸或3步1呼3步1吸，这个要因人而异，同时要口和鼻来配合，呼吸要彻底，避免岔气。在这一块呢，就是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孩子要尝试着去体验体会，找到合适自己的。第二个呢，就是平时练习过程中要学会体会极点、克服极点、战胜极点、超越极点。极点呢，是我们生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孩子在这一块要正视它。 下面就是多练习一些步幅和步频的一些动作，了解自己的体能。同时呢，合理分配体能也是中长跑这一块丢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儿，自了解。

体能的同时，学会在整个800米或1000米的这个过程中如何分配自己的体力。下面呢，还有学会摆臂，这个摆臂也是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后程显得更重要。在孩子体力不支、速度、耐力，不支的时候，要学会以肩膀来带动我们的，以上肢带动下肢。啊，那么这摆臂有一个要求，就是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尽量避免我们的左右晃动。前半程要跑步要稳。

0: 能从300米就开始加速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科学合理的制定训练计划，比如说耐力跑每周要1到2次这个匀速跑来提升学生的心肺能力，间歇跑比如说400和200米的一个间歇跑来提升速度耐力，还有一个就是变速跑，在直道加速、弯道减速或弯道加速、直道减速这样的一个练习方法，放松跑，运动后慢跑加拉伸加快恢复，防止这个腿部肌肉僵硬。
1: 对，我觉得您真的是提到的非常的细啊，这也是很多孩子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刚才提到了一个摆臂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摆臂很多孩子都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女生跑步的时候就是这样横着摆臂，哎，这样是不是应该说跑的过程当中就会增加一个风阻的问题呢？
0: 前后摆臂它会带动你的下肢往前迈，如果你左右摆臂，你的身体重心就会被牵拉的左右摇晃，同时你还得分出来一部分体能来维持你的直线跑步，所以就是对孩子的体能是消耗更大，而且对于你前后跑它是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是不但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还会给孩子造成了一个体力上的消耗
0: 啊。
1: 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曹老师的这个介绍，可能孩子们对于这个是应该说是跑步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也是一语点破。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的曹老师是以这个中长跑，也就是800米和1000米为例，来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技巧上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其实确确实实就如我们曹老师所说，掌握了这个呼吸和节奏，确实能够让大家事半功倍。那么除了这个中长跑啊，其实还有一项啊，这一项应该说是从孩子们小学开始就一直在持续的，就是跳绳了。很多孩子呢在小学阶段可能跳绳跳得非常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初中高中阶段的时候，他的这个跳绳可能一直能够持续加分。那么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加以练习，那到了初中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跳绳

0: 比较激动。那么新增的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这两个专项，大多数有一部分孩子会比较高兴，因为小时候会学习过啊。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曹老师，这两个项目的技术门槛难不难呢？那对于像一些零基础的孩子来说，如果说去备考这两个项目，难度大吗？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今年大家关注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两个项目是今年新增的。在您的这个提问过程中，我看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零基础的孩子，我认为我在这首先要解释，我认为如果是零基础，那么说明他在其他的项目上也是没有基础的。我认为的零基础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项目上说，如果这样的零基础，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选这两个项目的。但是如果说是你的羽毛球和乒乓球是零。

0: 上手比较快。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乒乓球，我们这次考试是以发球机发球，主要考的是控球和对攻，动作比较固定，重复性强。打过比赛的同学，只要认真连续训练一个月左右，就能稳定发挥，适合比较心细、耐心、技能相对稳定的同学。那么羽毛球呢，也是发球机发球，主要考的是发球、定点打击，对空判断要求这个稍高，就是孩子对于来球的方向和落点，就是空间判断要求比较高，适合想避开高体能、高强度、协调性不错，然后希望稳定拿分的同学。乒乓球和羽毛球这两个项目呢，训练只要是有基础同学是可以考虑的，只要方法合适、训练到位，可以冲满分。
1: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提出了一个非常可参考的这样一个意见啊。就如果说就是您对其他项目统一都是零基础，哎，那其实是可以考虑。如果说在其他项目上您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话，建议还是在那个有基础的上进行选择哈。对，这个确实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好的意见。那么刚才我觉得我们曹老师提到了项目和技巧，其实给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科学的规划了。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容易被忽视。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你只要练技巧，剩下的就去考就行了，但实际上科学的规划也很重要。那曹老师，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一个时间轴来安排这个备考的周期？比如说，哎，现在这个到考前，那么大概怎么向进行一个策划？训练的重点大概是什么呢？您能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分配好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项目呢，其实我在这儿说，就是把学校现在在做的说一下，因为我所了解到的银川市很多学校在这个中考体育这五十分上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的时间轴也是相对合理的。那么在这儿我再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学校呢，基本上在进入九年级以后要有一个三段备考法，循序渐进，不搞考前的一个突击，因为体育不管是技能还是体能，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第一，基础期在从考试往前推三个月以前，那么这段时间是干什么呢？定项目，要通过大量的数据、学生的兴趣、学校的模拟来帮助学生确定考试项目。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动作，在这一块呢，就是通过学生的自我练习、课堂教学等等来发现孩子的问题在哪，针对不同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纠错。第三，练体能，所有的这个体育项目里边体能是基础，你体能好了，你未来选不管你选哪一个项目都相对会容易拿高分。第四，就是每周要有锻炼，而且不低于3次，建议3到4次，以规范动作提升耐力为主，这个是在3个月以前。
1: 嗯，
0: 还有第二，提升期，就是考前3个月到1个月，也就是当下现在学校和孩子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
1: 嗯，
0: 专项强化，因为前面把项目定下来了，针对这个项目要进行专项的一个强化，然后计时训练，在训练过程中我们要强化训练强度，兼顾中考的这个评价标准，然后强弱兼项要兼顾，这个项目要兼顾。每一个孩子呢，在这4项考试里边都会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你如何来分配强项，要怎么去练，是否要拿附加分，弱项如何去提升，通过什么方式去提升，都在这一个阶段就要体现出来。然后每1到2周进行一次模拟测试，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建议学校和老师去落实，因为太重要了，因为每一次的模拟提升对孩子不仅是技能体能上的

行模拟，这叫全真模拟。然后场地也按照中考的考场去布置。第二个就是调整心态，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孩子的成绩提升冲刺已经很难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孩子的水平已经发挥到高峰了。那么这段时间该干什么呢？调整孩子的状态，保持住这个体力，保持住他的运动的一些感觉，防止受伤，这段时间是显得尤为重要。然后科学分配运动强度，在每一天每一周里边要把运动的强度要分配合理，拒绝受伤。像三大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这些要保持手感，就是我们的这种感觉要保持住，调整我们的心态。临近考试，孩子多少都会有一些压力，那么如何调整心态，通过多种方法去我们去尝试，还有一个家校合作，然后班主任的心理疏导，体育老师的一个引导，赛场上的去模拟练习，这些都是调整心态的一个方法，然后确保考试当天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那这个实用的规划，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尤其是在近阶段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像曹老师说到的，比如说全真的去模拟，就要以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到考试的一个状态，时刻去提醒自己。那同时我们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体育训练其实安全是第一位的，没错。那么在高强度的训练当中，如何有效的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其实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咱们这个考试的前一个月，无论是家长也好，孩子也好，都怕在这一个月的当中呢，出现了各种就是损伤啊，对于孩子而言可能都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问问曹老师，如果说怎么去有效的避免运动损伤，那如果说万一受伤了，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去正确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呢？
2: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主持人，因为很多我相信网络前的都想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避免，还有发生以后怎么办。运动损伤它的机制其实就是我们大强度的运动过后，或者是孩子体能下降、体力下降，导致能力和体力、心力这个三个不统一，而导致拉伤、挫伤、骨折等等一系列受伤。那么在这儿呢，我觉得对于初三的孩子来讲，临近中考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有不适，及时的要告知老师和家长，自己也要做自己的一个安全员。同时呢，避免就是有身体冲撞的体育运动，比如说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这样有身体直接冲撞的这些相对安全就是这个发生几率比较高的这些运动要减少。
1: 嗯，
2: 那么安全永远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底线。每一年呢，在考试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学生因为热身不足、动作变形、盲目加量导致受伤，从而影响考试。所以在这儿，希望我们的家长以及我们的考生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如何预防呢？就说在训练前，我们要动态的热身5到10分钟，这个像比如说。

0: 就可以用高抬腿、弓步走、关节绕环、肌肉的一个激活、注意力的集中等等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做好热身。然后训练后一定要做静态拉伸，服装要穿合适的运动服、运动鞋。在这一块呢，孩子们可能关注的不够高。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5到10分钟的热身，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保证？动作能不能做全？然后还有就是剧烈运动，运动以后我们能否做到一个有效的静态的拉伸？所以在这一块，希望大家还是在这一方面要做足够的一个功课。还有就是，如果一旦发现肌肉，比如说有微痛感，小腿有刺痛感，这时候就要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已经受伤或者是受伤的一个前兆。那么在这儿我们应该立即停止训练，急性，比如说急性的扭伤，我们就要冰敷10到15分钟到20分钟，加压包扎、抬高换肢、不揉搓、不热敷等等等等，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在康复之前都不要进行有强度的一个训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没有热身之前就开始进行剧烈的运动，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曹老师在这儿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特别要注意，一定在我们的运动前一定要做到充分的热身，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身体上出现任何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停止，先稍作休息，过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训练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问题，就是中考体育的这个备考，确确实实我觉得很多除了孩子们，刚才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孩子们如何去训练，如何去提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能力，那么当然我们其实也离不开学校和家庭的共同支持。曹老师，您刚才也是提到我们这个家校共育很重要啊，那么在学校的日常教学当中应该如何高效地辅助孩子去备考？那么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
0: 好的，主持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把上面的问题再补充一下。因为谈到受伤我少了一个话题，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我相信网络前应该有很多观众都比较关注这个话题，就是一旦孩子受伤以后，在考前受伤他不能参加中考体育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很重要。
0: 所以呢，我在这跟大家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孩子受伤，但是一旦孩子受伤，我们第一时间要告知班主任，告知学校，要做好相关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呢，就可以在考试之前，如果孩子到考前还不能参加，那就只能办免考或者是缓考。我们的缓考一般在考试结束后1周到10天左右。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机制，在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跟学校进行沟通。然后我下面来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家校沟通和这个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体育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那么在这儿呢，我觉得学校层面是要落实课堂教学，要落实，然后课后的训练，模拟测试要做到3位一体，他们三个呢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模拟测试提供数据精准分析之后又反用于我们的课堂，这样的话对于老师的教学，学生的练习会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精准施策。然后还有就是分层指导，到现在我们在一个班里边可能有学篮球的，有选足球的，有选排球的，有选羽毛球的，然后在项目上立定跳远、50米、前置实心球、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等也有不同项目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现在的教学就不能全班教，建议就是分层教学，根据学生的项目进行分层，这样对体育老师教学可能困难比较大一些，就是我们一校一策一校一计吧去落实。然后对薄弱生针对性的要进行帮扶，严格按中考标准组织模拟考试，让学生适应考试的流程，适应整个考试的压力还有节奏，提醒家长不要去攀比，不焦虑，保障学生的睡眠，合理学生的这个营养饮食，督促坚持每天孩子能保证15到20分钟的轻松运动，会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不私自去增加学生的运动量和运动时长，也不

0: 宜信速成班，因为体育项目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速成一定会对孩子的运动损伤增加负担，可能会导致运动损伤的一个机制。所以建议呢，学生跟着老师去科学的、有计划的去训练，主动反馈问题。在学生在自己的练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反馈给家长和老师。然后动作的质量比数量一定是要重要，这个要注意。然后质量比次数要更重要。好的，
1: 对，这是给我们作为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当然呢，如果说在学校的话，建议孩子们还是应该和我们的学校的整体的节奏和规划一致，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和时间，然后共同去训练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一直坐在我们的曹老师的旁边啊。那同样我们的同学啊，石玉明也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其实他的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啊，应该说是很多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初三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些心声，也有一些话题想要和曹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话筒来交给我们的石玉明同学。哎，石玉明，您来跟我们的曹老师交流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呢？
2: 老师，我们经常在想的就是，我们初三学生在中考体考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失误，如果出现这种失误的时候，尤其像跳绳这种只能测一次的运动，我们在出现这种失误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补救措施之类的没？
0: 好的，
1: 嗯，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的考生都想知道的。
1: 是。
0: 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刚才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中考体育考的是技能，考的是体能，同时考的也是心理素质。所以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就是在平时练习过程中降低自己的失误率，同时呢，是你是求稳呢，还是练频率呢？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练。一旦在考试过程中你已经考试结束已经失误了，我们就要做相应的心理自我的一个调试。刚才讲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成绩我们要好与不好我们都要认，因为我们既考了体能又考了技能也考了心理
1: 心理对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希望所有的考生，因为跳绳是我们银川市中考体育的第一项，也是首战，如果首战失利，一定相信对孩子的冲击比较大。那么在这儿呢，就是建议大家在练习过程中稳中求胜，一旦失误，这方面一定要做好自我的心理调试，否则在接下来的三个项目中你都会受到影响。
1: 对，这也就是其实跟石玉明说了一声，心理素质很重要啊。即便是出现了问题，但是也别把它继续带到下面的项目当中，我们继续后面的项目。那这是你说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其实是不是这是跳绳儿。那后面关于这个中长跑的项目，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呢？
2: 有的。
1: 嗯，
2: 老师，我们每次出现中长跑的时候都会出现各种比如说饮料之类的东西，觉得总有学生会认为说喝个饮料啊，或者换一个更好的跑鞋之类的可以有效的甚至大幅的提高成绩，这种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真的喝饮料或者穿更好的跑鞋或者穿短袖穿短裤之类的可以对我们长跑的成绩有影响呢？
1: 也就是说外在的装备上，然后我先达到满分，有可能在我们的成绩上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分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0: 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同学会这样想，可能在网络前的家长也会这样想，甚至于在我们的老师这个群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在这儿跟说说我的看法。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在整个中长跑过程中乃至整个中考体育过程中，这个饮料有没有用，这个我在这儿说因人而异。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平时你有喝葡萄糖，有喝红牛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功能饮料，你有这样的习惯，那么你在考试过程中去服用可能就是不会影响你的考试。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你去服用了，可能会适得其反。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了 在中长跑，就是八百一千里边，是不是一个神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在跑八百一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全力以赴，就是把我们的体力爆发到了极点。在这个状态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肺功能，所有的身体机能都会被调动起来。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服用的葡萄糖或红牛，嗓子会非常的黏。
1: 对，
0: 就是会甚至于你不习惯，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一定在这方面要慎重。
1: 嗯，
0: 第二个呢，你提到了一个装备。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装备呢也是一样。比如说我穿一个紧身的短裤，有弹力的，哎，我觉得很舒服，对我的肌肉是一个微刺激。那么我穿上，我觉得可行。
1: 嗯，
0: 因为它让我穿得很舒服很兴奋。
1: 嗯，
0: 如果说我是一个保守派啊，我觉得我穿这个都不好意思往出站，我建议你不要
1: 穿。太别扭了啊。
0: 对，你出来以后你自己都不舒服，然后你站到场上，你能去游刃有余的去发挥吗？
1: 嗯
0: 啊，所以在这儿一样。至于长裤还是短裤也是同样的，你如果觉得你穿个短裤把腿露出来不好，你不好意思，那么我建议你还是穿长裤。
1: 嗯，
0: 所以在装备上其实它对于你的分数提升不会有太大的，但是对于你的心理刺激很重要。
1: 哦，
0: 提升心理状态。然后对于鞋子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专业的鞋，比如说慢跑我们就要穿一个慢跑鞋，但是篮球足球你就要有相关专业的足球鞋和篮球鞋，否则你用的慢跑鞋去踢足球它一定会受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因你的报的项目而异。同时鞋子不要求新，
1: 哎，那
0: 你买来的鞋你要穿上。
1: 我先打断一下曹老师，
0: 啊，
1: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0: 嗯，
3: 南新外撑腰大型帮扶活动现已开启。
4: 本次活动由四百年古方正药、陈李济舒筋健腰丸联合德力信、美和泰医药共同举办。
3: 即日起至4月30号，凭腰突诊断证明到指定门店报名，就有机会赢取好礼。
4: 关爱腰椎，行动起来！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5: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呢，石玉明同学提到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哈，一定是视频前很多同学们都想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就是特别迷信装备这么一说哈，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装备好了，我必然成绩好。那刚才曹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衣服的长短或者说紧身与宽松，这是因人而异。只要你自己觉得穿着舒服，就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好的一些提升的作用。那么再来就说到这个鞋的问题了，很多孩子都觉得我必须要穿一双就是我的战靴啊！我在考试的当天，我一定能拿到好的成绩。那刚才呢，也是因为广告的时间啊，这个原因呢，我们打断了一下曹老师。曹老师，就这个话题，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我接着再说，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鞋子不要太新？因为你穿了一个新鞋，你脚和鞋之间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样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那么，对于专业的鞋，我们怎么办？要买新鞋怎么办？建议提前1到2个月去买，买上以后把它穿在脚上，穿1到2个月。这样的话，对于不管是慢跑鞋还是足球鞋、篮球鞋，它在考试过程中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舒适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所谓的装备也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一个作用。不管是前面说的我们的功能性饮料，葡萄糖。还是我们的服装，还是我们的鞋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一个能力上的一个附加，也就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真正你想考高分，不在于说是你怎么去用功能饮料，怎么去穿装备，怎么去用鞋子，而在于你的体能到底怎么样，技能到底怎么样，你的心理素质和自信心到底怎么样。
1: 是，其实关键在这儿呢哈，也就是说平时大家一定要训练到位，那么锦上添花的事情当然可以，但是 千万不要，一定要选对时间，很关键啊。好的，那么这是刚才十余名同学啊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旁边的石建兵先生，那。

0: 相信石建斌先生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想跟我们的曹老师进行一些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您。
1: 曹老师，我这有个问题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陪孩子练这个立定跳远，但是孩子每次跳呢基本上都在2米3、2米4，那我们家长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辅助孩子把这个立定跳远能够得到满分呢？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从2米3到2米4如何提高到满分，就像100米从12秒如何提高到11秒50一样，看似一点点，其实要付出，背后要付出很大很大的。那么您谈到这个立定跳远，立定跳远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爆发力，下肢爆发、核心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虽然都跳了2米4，但是他有可能是不同的机制导致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动作做得不到位而导致的，有些可能是因为孩子的下肢力量，有的可能是孩子的上肢摆臂不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就是我们得针对孩子去看他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比如说如果是下肢力量不够，那么我们就可以练习一些原地的纵跳，原地的连续的蛙跳等等一些爆发性的练习。如果是上肢的摆臂和下肢配合不足，那么我们可以练习一些协调性的练习，上下肢就是摆跳这样的一个练习。如果是这个孩子的动作不对，比如说是后蹬不充分，往前小腿落地的时候小腿伸得不够，那么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沙坑去练往前前伸的动作等等等等。只有针对这样才有可能在自己的这个状态中发挥最好作用，不能说一定能追到满分，但是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状态的最好的一个成绩，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孩子如果说以前练过跳远可能还好一些，如果没练过跳远，他现在是2米3，那么通过一个月的练习和体能的增长和温度的提升，就是咱们银川这个天气温度的提升，他的成绩还会再提升。再加上一到考试孩子一兴奋他那个状态也会
0: 更加积极了，
2: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制导致的提升状态，也许他会在这个项目上拿到更高的分数，跳到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成绩。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现场啊，就是一刺激之后孩子其实跳出来的那一个成绩有可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分数，
1: 超常发挥。
0: 对，超常发挥。对，那么石建斌先生，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就是我们中考体育的一些话题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该说最近已经到这个马上就要体考了，那我们家长应该说配合孩子做好哪些的这种考前的备战工作呢？比如说是我们的生活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这心态上，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您的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一定是所有家长都想知道。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在初三这个阶段，孩子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期，他的压力会特别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家长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像平常一样，但是要做好服务。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像平常一样，就是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觉得我们全家都在关注你，让孩子反而压力增加了。就是啊，我电视也不能看，走路也要轻声，然后整个全家的老少都要为你去服务，反而增加了孩子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说做好服务呢？就是我平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让孩子觉得哎，我跟日常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该做的服务要做好。那什么是做什么服务呢？比如说在体考的时候，那么孩子刚才谈到的装备是不是该买的要买上
0: 啊，准备到位啊，
2: 要准备到位。虽然我刚才说那个装备怎么样，但是你买回来他心里还是高兴的嘛。
0: 这是
2: 一个，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饮食。不要在这想着要体考了，我给孩子要大鱼大肉，要使劲的去补，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要吃一些什么呢？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容易吸收的。这些我的建议呢，就是根据孩子的体质，对于糖类的摄入要适当的提高。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体力里边，他的消耗糖的量是特别大的，尤其初三。所以在饮食这一方面，我们建议还是家长要做好配合。第三个呢，就是休息。 我们知道。

0: 到所有的我们的肌肉的细胞、肌肉的力量增长都在睡眠过程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休息好了，他前一天再累，第二天通过前一天的晚上的充足的睡眠，他会满血复活。
1: 嗯，
0: 哎，这个很重要。如果说是在这段时间体考这段时间孩子的休息不足，那么后面他会疲劳堆积，啊，所以说我们家长要做的看似很多，但是你只要在体考过程中把这几个点抓住，我觉得孩子的成绩一定会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注孩子的成绩，帮助孩子去分析，然后就是鼓励孩子，但是不给孩子过大压力。
1: 怎么样，建明先生，您听到这个曹老师给您的这些分析或者说建议，您觉得受用吗？
2: 受用，相当受用，确实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些疑惑。
1: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啊，孩子在近段时间马上要考试，其实我觉得心理状态压力或者更大的可能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事儿，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是众多的家长想要问到的问题。那同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这个石玉明同学，你还有没有问题想要跟我们的曹老师进行交流呢？
3: 嗯，老师，我们球类不是同时还考足球以及篮球吗？我们班总会有学生就是在练足球和篮球的时候是以比赛的形式去练的，那些就比如说用篮球比赛打得好或足球踢得好的同学就会更倾向于去报足球和篮球。像但是我们又发现这个考足球和篮球的时候不是正儿八经的去打比赛，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足球和篮球踢得好打得好对于体考的时候真实的影响大不大，占比高不高？还有一个就是一直被遗忘的就是游泳这个很少被提到，我们班就只有一个人去报游泳，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一直没有被人重视呢？
1: 哎呦，这个问题真好啊。
0: 你提到的问题非常的专业啊。首先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个大爱，是帮助
1: 很多同学都问了
0: 足球篮球去提。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中考体育是给我们的运动项目和体能去服务的。孩子们，如果你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这说明你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了。但是对于初三的学生来说，我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针对考试项目去看，然后通过模拟找到你对应的分数。如果说你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能拿到分数，尤其是足球篮球刚才我们同学提到的，如果你能拿到满分，那你就选它没问题。如果你拿不到满分，那么你还喜欢打篮球踢足球，那么你可以建议尝试去排球、游泳、羽毛球和乒乓球。如果他们能拿分数比你足篮要高的，我的建议就是不用考虑，直接选能拿高分的。兴趣爱好可能会很多，说足球、篮球可能我们也会一直打下去，但是考试这个分数我们还是要争来的，所以就是针对性要强一点，因为这个话题我们是站在初三中考的这个视角上去看的。如果站在全员育人呀，站在终身发展上，我觉得我们是选自己喜欢的项目，这是这个。二一个呢，又谈到了游泳，游泳这个项目为什么选的人少？在这可以跟大家解释，就是游泳在前面我提到了，它既是一个运动技能，同时又是一个生存技能，就又是运动又是生存技能。那么我们去年开始把游泳加进来，就是让孩子拥有多一个项目，多一个生存技能。那么在考试过程中人数偏少，是由于我们目前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学校里边有游泳馆的不多，很少，那么所以开设游泳课就显得很困难。但是呢，这个项目我们又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把它纳入到中考项目里面。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游泳对于体能技术要求较高，但是对于形体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么换句话说，就说他对于你的胖瘦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么对一部分孩子可能选择性就有了。要不然全部是引体向上，短跑，立定跳远，那么对于体重过大的一些孩子，可能他选起来就特别困难，
1: 对，难度系数较高啊。
0: 所以在这儿呢，就说我们现在九年级的孩子乃至于八年级、七年级的孩子在选考的过程中，也要在这方面可以去 思考。你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想回答，就是其实是开了一个门，
1: 嗯，
0: 给学生更广泛一些，嗯。
1: 对，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孩子在小学阶段都开始学习游泳。那么对于比如说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选项的孩子来说，有了更好的一个进入考试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通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不能够和曹老师继续分享下去，确实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前有很多孩子们都在互动自己的问题，一直在刷屏，那我们也呢也是很遗憾不能和大家进行互动了，还是非常感谢我们曹老师今天带来的专业详实的分享。那么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对于2026年银川中考体育备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和更加科学的方法。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曹老师的精彩分享，同样也感谢二位我们的石玉明同学以及石建斌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互动和分享，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
8: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03，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量达到了34410万人次，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3.4%，创下五一假期首日人员流动量的历史新高。其中，铁路发送游客约2480万人次，公路发送游客31524万人次，民航发送旅客233万人次，水运发送旅客173万人次。为应对出行高峰，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等交通部门提前谋划，联动发力，增开临时列车2070列，旅游专线 优化候车检票服务流程，在各大交通枢纽设置便民服务点，配备急救物资和志愿者，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截至目前，各交通枢纽运行整体平稳有序，未出现大规模拥堵和安全事故。为筑牢五一假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安委办近日部署开展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此次明察暗访重点聚焦文旅场所、交通枢纽、消防安全、工矿企业、危化品存储运输、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组织专业检查组深入一线，文化和旅游部排查景区人流控制、旅行社安全管理问题，国资委督导工程建设危化品安全，消防救援局严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隐患，矿山安全检查局监管煤矿、非煤矿安全，应急管理部开展综合暗访，全面排查安全隐患，重点整治违规操作、隐患排查不到位、责任落实不严格等问题，对发现的典型案例依法查处、公开曝光，全力防范各类的安全事故发生。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我国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20715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较上一季度提升1.2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收入的比重为58.2%，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文化创新态领域是增长势头尤为明显，16个文化新业态行业小类营收同比增长11.2%，对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79%。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数字出版、互联网广告服务等行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文旅融合持续深化，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各类文旅活动，带动文化旅游消费稳步提升。2026年世界游泳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于5月1号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式开赛。作为五一假期备受关注的国际体育赛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首个比赛日中，中国跳水队发挥稳定，表现出色，包揽了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男子双人3米板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460.68分夺冠，领先第二名41分。女子双人10米台组合陈芋汐、卢维以366.12分摘金。陈芋汐呢，实现了该项目世界杯总决赛的4连冠，用优异的成绩为五一假期献上了一份精彩的体育大礼。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落地，首批享受零关税的非洲特色货物已顺利通关入境。此次零关税举措覆盖非洲国家绝大多数的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水产品、手工艺品等。其中，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此前已享受零关税，本次新增的20个非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以特惠税率实施零关税，为期2年。该举措呢，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非经贸合作，降低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助力非洲优质特色产品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出口规模。2025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同时也将丰富我国国内市场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1号晚，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在银川榄山公园体育场正式开幕，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近20000名市民和游客到场观赛。本次联赛为期5个月，共有银川队、石嘴山队等8支本土优秀的球队参加，开展56场主客场制精彩的对决，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为进一步丰富假期文体生活，赛事同步联动文旅、商贸、餐饮等业态，在赛场周边设置特色文创展区、美食街区和休闲体验区，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沉浸式场景，推出看宁超全域游活动。 球迷凭票根可享受景区商户折扣优惠，成为宁夏五一假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特色亮点，有效拉动本地消费增长。揭幕赛中，银川队以2-0战胜狮子山队，赢得联赛首胜。五一假期期间，宁夏以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了非遗展演、乡村休闲、星空露营、体育赛事、民俗体验等210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覆盖全区五市各个景点和乡村旅游点。银川推出贺兰山下潮玩银川主题活动，包揽皖山的万人烧烤节、咖啡文化艺术嘉年华等。吴中举办第6届早茶美食文化节，专为打造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沉浸式演绎。沙湖、镇北堡、西部影城等核心景区推出门票优惠、非遗展示等举措。乡村游点是推出了采摘、民俗表演等项目。假期前2日呢，全区重点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全域旅游发展态势良好。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正式揭晓。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榜上有名，用坚守与奉献阐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张桂杰扎根宁夏1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长期深耕滩羊养殖科研领域，首创滩羊母子一体化营养调控技术体系，建立6处滩羊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基地，深入全区各地养殖基地，手把手传授科学养殖技术，解决品种退化、疫病防控等难题。近3年，他主导的项目带动企业与养殖户新增销售收入8.7亿元，实现利润1.6亿元，助力宁夏草畜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节目。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8: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8: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3: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最后的绝唱。
6: 滚乐，开饭了。

0: 三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云清。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的内容。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可真的是太热闹了，那足足有十几部影片呢是集中上映了，涵盖了喜剧、悬疑、动画和战争温情等多种类型。不管是和家人朋友，还是去和情侣去看啊，都能够找到精准适配自己喜好的片子。那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4月30号率先开画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可是时隔20年的经典 IP 续作。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第一部，当年的这部片子不仅掀起了时尚热潮，更传递了独立勇敢的女性力量，那成为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直到现在呢，里边的经典台词、时尚造型呢，依然被大家反复提及，堪称时尚题材电影的天花板。而这部续作呢，梅丽尔、安妮海瑟薇等原班人马是全部回归，这一点呢就已经让很多粉丝激动不已了。毕竟两人在前作中的对手戏可以说是张力拉满，一个是气场强大、要求严苛的时尚主编米兰达，一个呢是从懵懂无知到独当一面的助理安迪。那两人的成长与羁绊是整部片子的核心看点。那续作延续了前作的时尚质感和温情内核，同时呢又加入了全新的剧情设定，讲述了主角们在时尚圈经历多年沉淀后的新征程。曾经懵懂的助理安迪，如今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时尚从业者，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和事业，却在快节奏的工作当中逐渐的迷失，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米兰达呢，也面临着时尚行业

94，作为韩战系列十年回归的续作，这部片子自官宣以来就备受关注。毕竟前两部韩战凭借着紧凑的剧情、硬核的动作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港产犯罪片的标杆之作。那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刷过不止一遍，里边的经典台词、名场面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及。而这部韩战1994呢，则把叙事视角拉回了1994年，聚焦韩战起源这一核心主题，回溯了蔡元启、李文斌等核心新人物的立场抉择和命运起点，终于揭开了前作中埋下的许多伏笔。比如说李文斌年轻时的从业从警的初心，蔡元启的势力崛起，还有当年那场影响深远的警务变革，都在这部片子里得到详细的呈现。那对于韩战系列的忠实粉丝来讲的话，这部片子绝对是填坑之作。那看完能够理解整个系列的故事脉络，解开心中的诸多的疑惑。聊完了适合成年人看的片子，接下来重点说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动画电影。那今年五一档呢，有两部动画片值得关注，一部适合稍微孩子大一点的，一部适合低龄儿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择带孩子去影院度过一段欢乐又有意义的假期时光。首先呢，要说到的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部片子呢，以大家都熟悉的国风稀有 IP 为基底，没有照搬传统的红孩儿故事，而是进行了创新改编，深挖传统神话内涵，主打一个少年成长和神话冒险的主题。那另外一部呢，是《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作为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的经典 IP， 猪猪侠的形象呢是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圆滚滚的身材、可爱的造型，还有乐观勇敢的性格，一直都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那这部大电影延续了猪猪侠系列的欢乐内核，同时加入了全新的竞速元素，剧情欢乐轻松，充满正能量，特别适合低龄儿童。那除了刚刚详细介绍的这几部电影呢，那今年五一档呢还有几部不同类型的片子可以选择，涵盖了很多的朋友，不管你是悬疑爱好者、喜剧爱好者，还是喜欢主旋律的影片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片子。那首先是悬疑爱好者的福音、森林、森中有灵和消失的人，这两部的片子风格不同，却都极有看点，喜欢烧脑悬疑题材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那消失的人呢，则走的是沉浸式的悬疑路线，以密闭空间离奇命案为设定，讲述了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别墅，身边的人接连消失，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大家都在寻找真相，躲避危险的过程中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游戏。那接下来呢，喜剧爱好者的首选三心二意、三心两意啊，那五一假期呢适合一部这个轻松解压的喜剧，放松心情，缓解疲惫。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反转的婚姻趣事，男主是一个性格憨厚有点小迷糊的普通人，女主则是一个独立干练的职场女性，两人结婚多年感情平淡，却因为一场意外陷入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误会当中。好，朋友们，接下来稍作休息，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在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欢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旅游的内容了。那首先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安徽的一线。今年五一呢，这里可以是华东地区的热门目的地，更是很多喜欢慢节奏度假、偏爱人文风情的朋友的首选了。那不管是家庭出游、情侣结伴，还是朋友同行，又或者是独自旅行，都特别的合适。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一线不太熟悉，那其实一线呢是黄山市下辖的一个县，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的美誉。这里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还有很多小众古村、自然山水和特色民俗，不是单一的景点，而是能把人文、自然、亲子、研学完美结合的完整的旅行地。五一来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群，慢慢逛、细细品，就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徽州文风情，度过一段惬意又治愈的假期时光。来跟大家说说一线的核心景点西递和宏村。这两个古村都世界文化遗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也可以两个都逛，感受不同的徽州韵味。西递偏厚重的人文底蕴，始建于北宋，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整个村落依山傍水，布局规整，以徽派建筑为核心，牌楼、祠堂、古民居保存的是十分的完整。走在这里的青石板路上，脚下是光滑的石板，两旁是白墙黛瓦的古民居，墙上的马图墙错落有致，窗棂上的木雕精美绝伦，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老徽州的文化厚度，仿佛穿越回了旧时的徽州，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西递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村口的胡文光牌楼，是建于明万历六年，气势恢宏，雕刻精美，是西递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徽州牌楼的典范。大家到了西递呢，一定要去这座牌楼去拍照，特别出片，还能了解到背后的历史故事。除此之外呢，西递还有敬爱堂、追慕堂等众多祠堂，这些祠堂不仅是祭祀先祖的地方，更是徽州文化的载体，里边的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蕴含着丰富的徽州文化内涵。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一定要细细观赏，感受徽州建筑的魅力。而宏村呢，则更显灵动，被誉为是中国山水墨画里的乡村。和西递的厚重人文不同，宏村的美呢，在于山水与建筑的完美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画，走在村里就像是置身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让人沉醉其中。宏村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牛形水系，整个村落按照牛的形状布局，引清泉入村，贯穿全村，形成了山为牛头，树为牛角，屋为牛身，桥为牛角的独特的格局，这也是宏村区别于其他古村的最大亮点。村里的月爪和南湖是宏村的灵魂所在。月爪呢，是位于村落中心，形状像一轮明月，四周环绕着白墙黛瓦的古民居，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居民的身影。那清晨时分，薄雾缭绕，湖面波光粼粼，宛如仙境。南湖呢，则位于村南，湖面开阔，两岸绿树成荫，徽派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湖边。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景色十分迷人。五一来这里晨游或者是傍晚散步最合适了，避开正午的人群，沿着湖边漫步，吹着温柔的暖风，欣赏着水墨般的景色，感受徽州古村的静谧与爱好，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除了这两个核心古村，那一线呢还有许多小众古村，适合安静想避开人群的朋友，比如说卢村、平山、南平，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逛。卢村呢，以田园风光和精美木雕闻名，村里的木雕被誉为是徽州木雕第一楼，里边的木雕工艺呢是精湛，题材丰富，花鸟人物山水栩栩如生，让人叹为观止。 而且卢村的田园风光十分优美，四周青山环绕，田野纵横啊。那春天的时候呢，油菜花盛开，金黄一片。五一来到这里，虽然油菜花已经凋谢，但是满眼的翠绿依然是十分的迷人，适合拍照写生，感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平山则更加安静，商业化程度最低，保留着最原始的徽州风貌。村里的古民居依山而建，青石板路蜿蜒曲折，没有太多的游客，走在村里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清脆的鸟鸣声，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适合漫游写生，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南平则充满了影视感，这里曾经是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比如说《菊豆》《卧虎藏龙》等。走在村里的巷子里呢，仿佛走进了旧时徽州的生活场景，古祠堂、古民居、青石板路，每一处都充满了故事感。喜欢影视、喜欢拍照的朋友一定要去南平打卡，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另外呢，一线的自然山水呢也不容错过，木坑竹海和打鼓岭都是亲近自然、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木坑竹海呢，有着皖南小九寨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竹林郁郁葱葱，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走进竹林呢，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让人是神清气爽。沿着竹林中的步道漫步，欣赏着翠绿的竹林，感受着大自然的治愈，十分惬意。打鼓岭呢，则以瀑布和溪流闻名，这里的瀑布形态呢是各异，水流潺潺，两岸青山环绕，景色十分优美。五一来这里，气候适宜，温度适中，沿着溪流漫步，欣赏着瀑布美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既能亲近自然，又能放松身心。还有桃花源漂流，路线舒缓，难度不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坐在竹筏上，沿着溪流缓缓前行，沿途能看到竹林田园、古村山色，欣赏着两岸的美景，感受着溪水的清凉，十分惬意，妥妥的度假天堂。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

0: 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的
0: 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7: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8: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03，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1号18:30，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达1.31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截至5月1号的19:07，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今年五一档影片涵盖多种类型，大盘平均票价37.1元，较去年下降。一线城市与下沉市场形成错位竞争。潮汕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发酵，5月3号全国上映，有望成为票房黑马。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410.1万人次，那环比增长55.9%，同比增长3.4%。其中，铁路运客量是2480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3152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五一假期，铁路民航客流量大，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上升。公安机关提醒，收到退改签信息，需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确认，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 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接到主动理赔电话，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个人财产。五一假期，不少人旅途办公需要警惕泄密风险，警惕公共电脑留痕、账号转借、钓鱼文档藏毒窃密。办公时呢，需要擦除设备使用痕迹，规范账号使用，认清恶意程序、伪装套路。公民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可通过12339电话、网络平台等渠道来举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截至5月1号16时，宁夏12315平台共接收各类诉求201件，较2025年同期增加122件，已办结14件。假期期间呢，市场监管部门加班值守，那推行 ODR 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并提醒消费者留存消费凭证，遇纠纷可拨打12315或12345维权。 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公布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理工学院入选，三所高校重点培育两类标准化人才，试点模式各有侧重。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与教育厅将推进试点建设，深化校企合作。5月1日，2026年中华美食会暨宁夏服务消费暨世界美食体验市集亮相，汇聚全球20个国家特色风味，兼顾宁夏本地饮食习惯。外籍主厨现场烹制美食，主厨的特色牛肉派成为爆款。市集还开展了美食文化讲解等互动活动，激活消费活力。5月1日晚，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教师秦春娟亮相央视五一新年新特别节目《奋斗者说》环节，其话语感动众多观众。秦春娟呢，是坚守了乡村教学22年，用以赛代练激发学生潜力，带领学生屡获竞赛奖项，所带班级中考全部上线，升入高中。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9: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9: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2: 北京时间的12:09，欢迎各位锁定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是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云清。在上一场呢，是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旅游，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区内旅游。那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销售部的部长贾新辰。贾部长你好。
13: 嗨，你好，主持人好。
12: 好，那在今天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情况好吗？
13: 好的，我们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在五一期间呢，其实是依托我们这个自然的这种生态爬山的这个，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你像我们在五一期间呢，其实也进行了这种沉浸演绎啊，包括这种趣味互动的这些，增加就是我们游客的这个体验感。那么在1号到3号呢，就是我们现场有这个五大帅气的 NPC， 然后游客到了之后呢，通过这个现场的闯关，比如说这个小游戏等等的，可以领取我们的趣味证书，然后最高呢可以免费获得我们这个南多多亲自然乐园的门票。同时说我们在这个青松岭呢，也去搭建了一个高空杂技的一个场景，配合我们满江红的这个沉浸式演绎，然后包括这个迎送，其实就是说能带动大家这个五一的这种登山的这种热情啊。然后另外的话，在今天的下午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松涛山庄也跟贺兰县文旅局去打造了联合打造了一场音乐会。如果今天来到我们山上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呢，就可以免费的去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
12: 嗯，那其实呢，这个假期的时候爬山的

0: 朋友也是众多啊，那尤其是在整个假期没有选择出行的朋友，那其实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了。那在这两天的话，我们爬山的人多不多呀？整个的情况游客量怎么样呢？
1: 游客量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这个苏峪口呢，基本上就是每年的这个春节包括这个五一十一是我们最重要的三个这个节假日了。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两天的平均这个客流量基本上是达到了将近10000人次啊，像今天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的入园人数也基本上已经超过6000人次了，那么今天可能会上10000。
0: 嗯，
1: 所以说啊，整体的这个游客接待量的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停车场呀，然后包括我们的医疗服务等等这个点位，把这个配套设施也去做好了，所以说游客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停车位是比较充裕的，现在目前来说是加上这个生态临时停车位的话，大概可能能达到5000个。
0: 嗯
1: 啊，所以目前来看停车场还是有位置，大家如果是下午想来景区去爬山呼吸新鲜空气，包括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啊，大家不要担心啊，是没有说停车位什么样的，然后大家可以正常去来。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各个点位有这种医护人员，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活动有志愿者，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平安有序的一个五一出游的一个环境吧。
0: 嗯，那整这两天呢，在朋友圈已经看到去贺兰山啊，这个堵车也是比较厉害的。那在这样去我们景区的话，那在这个错峰出行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1: 其实我们在五一期间呢，园区是在早上的8点钟就开园了啊，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大概是6点到7点左右停止检票。那么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早上早点了，尽量赶个9点钟之前入园。那么这个时间段整体来说，我们正速路也不会太堵。第二的话，停车位比较富裕。第三的话，其实早上非常适合爬山，因为空气很好。
0: 嗯，
1: 然后先一波进来的游客呢，也会就是提前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些小活动里面。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早点过来。
0: 嗯，那其实您呢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在9点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好的，不堵车，而且可以及时的体验第一波的，我们每天第一波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准备的一些小惊喜啊，或者说一些小项目活动可以参与到其中。那很多人就是说啊，那我整个今天这一天爬了山好累啊，那我们周边有没有什么配套的，像什么吃啊这一块有什么配套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那么我们贺兰山就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一块，可能很多游客朋友比较熟悉。那么我们是以这个游览啊、观光型的这种爬山为主的。那其实可能游客觉得，那我想，五一期间我也想带着家人，甚至老人、小朋友这种去度假。
0: 嗯。
1: 哎，有没有这种能够去提供度假的这种服务的地方？其实我比较推荐就是我们蓝鹰生态园了，因为蓝鹰生态园从去年改造提升之后呢，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蓝多多亲子度假综合体，里面包含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个露营烧烤，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丽夏的西餐，还有这个蓝多多亲自然游乐园，然后这一些它的配套是非常丰富的，就是说适合全家老小啊，然后去度假进行一个松弛感，就是说你休闲的一个感受，这样一个假期氛围。
0: 对，那早晨我们早点去爬山先锻炼，感受风景，呼吸新鲜空气。你到中午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蓝鹰生态园去烧烤，去品尝美食，还有亲子互动。所以说整个行程在这一天的话绝对是安排的非常的满啊，而且是非常有收获的。那刚刚呢这介绍的这些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1: 就是可能大家可能比较疑惑，那我们蓝鹰生态园距离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远不远？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是您比如说早上来山上之后呢，中午需要用餐，赶个11点左右下山，大概可能是开车10到20分钟的时间，其实不算太远。
0: 嗯，
1: 确实是这个路线的话可能比较适合我们自驾的这些游客过来。
0: 对，
1: 嗯，另外的话如果是需要露营呀、餐饮这些服务的话，需要提前去致电预约，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呀，抖音官方这一些的，
0: 嗯，
1: 进行一个提前预约，然后再去现场。
0: 好的，好的。那刚刚也是说到了自驾出行的一些朋友，有没有公共交通呢？公共交通这一块有什么安排呢？
1: 公共交通也有的。首先呢，我们市区里面是有这个景区直通车。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在火车站、新华联、新月广场这一些，它都有点，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去搜索。
0: 嗯，
1: 然后这个景交这个直通车呢，它是会把游客拉到我们这个像曼谷呀，然后镇北堡影视城呀，然后之后到我们的贺兰山，它每一个点位都有啊。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去中转这个公交车了，它可能会是 相对来说会时间长一点。那么第三的话就还是比较建议的，就是我们自驾的这个方式。
0: 嗯，其实呢自驾方式其实就有一点就是方便，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森林公园出来了以后，我们去蓝鹰生态园的话，我们直接自驾过去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了。那刚刚您也是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像景区的话，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查询。那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掏出手机啊，关注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近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那提前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错峰出行。我看这两天呢也有这个就是蓝鹰园里有这个大富翁活动是吗？
1: 我们蓝鹰生态园这两天对搞了一个大富翁实景的游戏，就是说每一个入园就是来到我们乐园的小朋友，我们会免费送一个打卡地图跟一个多多币。
0: 嗯，
1: 他有了这个多多币以后，不仅可以在我们园区里面进行消费，它是一比一兑换的，相当于一个多多币就是一块钱。第二呢，就是说您进园了之后，免费参加的所有活动，包括打卡等等这些小任务，您可以再次赚取多多币。
0: 嗯，
1: 就是在赚取的这个过程中呢，既能感受到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体验到我们的项目。第二的话，就是说给你积攒这个多多币以后，不仅可以通过消费，或者是说可以兑换我们的文创纪念品呀，甚至包括最高的奖品，我们就是说这个住宿啊、民宿的住宿这些，包括围炉煮茶、下午茶，您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嗯、是我看您之前也提到过这个，除了这个蓝鹰这个我们的生态园里的一些活动，贺兰山上这个也有这个满江红的活动是吗？满江红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
1: 好的，满江红的活动我们现在是分为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说，大家来到游客中心之后呢，那您购完票，然后从我们这个南门出去以后，会到我们的这个迎宾通道。在迎宾通道上面，我们现在布置了几个点位，就是说有五大特别帅气的 NPC 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您只要现场就是说完成我们这个小任务，盖了这五个章以后集章成功，可以去选择换取我们的文创礼品，或者是说我们有这个蓝多多亲子乐园的一个门票啊，您可以二选一。然后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您到山上，到这个枫涛山庄呢，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枫涛山庄的呐喊泉，我们会举行一场这个小演出活动，
0: 然后
1: 大概是就是这种乐队演出，然后也非常的精彩。您爬山如果爬到了青松岭呢，那还有我们的高空杂技啊，配合这个满江红的集体迎送，所以这个线路整体游下来的话，还是比较丰富有趣的。
0: 是，那除了我们这个，其实很多人去爬山都会带小朋友。刚刚你也提到这个满江红活动，那有岳家军的一个征兵处正在招募这个岳小飞是吗？
1: 对，我们就是小朋友跟我们五哥这个帅哥去做游戏，他赢了以后呢，我们会给他颁发一个小证书，上面就写着岳小飞。
0: 对，
1: 他拿这个证书去乐园，他就可以免费进园了，然后同时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文创小礼品。
0: 对，我看这整个的 NPC 活动还有一些挑战，像什么掰手腕啊、射箭呀、等等，也是这个闯关集章啊，拿下这个趣味证书。那所以说呢，整体的来讲的话，我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蓝鹰生态园呢，这个整体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那欢迎这两天呢，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啊，早点去预约。尤其是提到这个蓝鹰生态园，如果大家在五一期间有什么露营啊、烧烤啊，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是吗？因为我们预约的。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健康防护啊。那五一假期呢，全国范围内人员流动频繁，不管是长途出行还是短途的游玩，大家都会经过车站、机场、景区、影院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这些地方人员复杂，空气流通不畅，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健康防护，不能掉以轻心。首先是口罩的佩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火车、飞机、客车等，以及进入景区、室内的场馆、影院、商场、酒店、大堂等密集空间的时候，建议科学佩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儿童、孕妇等高风险人群，更要全程佩戴口罩，不要随摘下。口罩要选择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佩戴时要确保贴合面部，覆盖口鼻。其次呢是手卫生，这是预防感染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大家在饭前便后触摸公共物品后，比如门把手、扶手、电梯按钮、景区门票等，一定要及时规范洗手。洗手时要按照七步洗手法，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搓洗双手至少20秒。五一假期呢，聚餐外出就餐机会增多，加上气温回升，天气越来越热。

食物容易腐败变质，而且很多朋友在假期里会暴饮暴食，吃很多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很容易出现肠胃不适、食物中毒等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牢这个病从口入关，守护好自己的肠胃健康，才能更好的享受假期。同样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暴饮暴食。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会放纵自己吃很多辛辣、油腻、油炸、甜食等食物，虽然口感美味，但是长期大量食用会加剧肠胃负担，容易出现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等肠胃不适的症状，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影响身体健康。建议大家合理搭配饮食，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量摄入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蛋奶等，多喝水，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量，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控制甜食和油炸食品的摄入，做到清淡饮食，营养均衡。

另外呢，五一假期很多朋友会去踏青露营，在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采摘使用不明野生菌和野果。很多野生蘑菇看起来朴素，闻起来香，实则含有剧毒，比如说毒蘑菇、毒芹等，使用后呢会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那野生的野果也可能含有毒素，或者被农药细菌污染，食用后引发肠胃不适，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不采摘、不使用不明的野生植物，那守护好自己的饮食健康。如果不小心误食了不明野生菌或野果，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头晕等不适症状，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同时保留好误食的植物样本，方便医生诊断治疗。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乐享生活假日版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
9: 职员原生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平王罗毅跟着儿子罗成进了唐楼他们老夫妻下榻的地方。王妃今天说话，这老王爷罗毅就感觉着有点扎耳朵，听着不是那么舒服。王妃就问罗王爷呀，我秦圣珠和你拜堂成亲，搁开始那天算到现在多少年了？罗毅一听这老太太，这老王妃这几年他就有点疯疯癫癫，傻傻憨憨，不傻装傻，不疯装疯，怎么了你这是？你又一想啊，一看这么大点儿子罗成在跟前儿， 也不便多说。王妃呀，都多大岁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陈古烂芝麻的陈年老事，你在儿女的面前你提他干什么呀？我问你，这个妨碍着你什么了，罗王爷啊？罗毅说，夫人呐，你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难道说我问问这个法犯哪条，事犯哪律呀、啊、我这话怎么的不正经？哎，不是不正经，我这话不当说也不是不当说，但是有点不是实话，不是时候。

0: 陆王爷，你回不回答我？我秦胜珠和你拜堂多少年了？
1: 罗毅一瞅，这有点不对劲儿，这怎么回事？看看儿子罗成在旁边站着，耷拉个脑袋，那脸上还似笑非笑，还不笑，这有点强忍着那个意思。
0: 精明不过帝王将相，灵力就不过光棍呐。
1: 罗毅不傻呀，今天怕是要有什么这个嘎三马字的这个事儿要发生，这里有事儿，他就感觉着。一想啊，我别跟他帮道了，我还是好好答应吧。我说王妃呀，屈指算下来，你我成亲到如今半辈子了，快到30年了吧？
0: 哦。
1: 咱们夫妻感情怎么样？那还用说吗？你说儿子都这么大了，眼瞅都抱孙子了，
0: 是吗？罗王爷，我秦胜珠可有隐瞒过丈夫的事儿？
1: 没有，没有，你别胡说了。那怎么今天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风，一会儿火的。你怎么了，王妃？我怎么，我也没怎么。我也没有病，我也不做梦，我就在问你，我问一句你就答一句，就算是你对夫妻之间这段感情你就算拍了良心了，罗王爷，我就问你，我秦胜珠有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0: 哎呀，王妃呀，你是我罗毅今生今世遇到的最好的夫人，您既贤惠又温和，柔情似水，你是个好女人，这一点我承认。
1: 好，那我再来问你，罗王爷，我对你这么好，我请问一下，罗王爷的出身，你能细细的跟我讲讲吗？我不跟你说过吗？你跟我说过什么？我跟你说过我是四川成都人呢，那后来呢？后来我不就到了健康吗？到了你们家那儿了吗？不对，你给我从头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一节挨着一节的给我往上讲。你搁成都出来你就到健康了吗？中间你到哪了？有没有？
0: 啊，
1: 罗毅一听，这要犯妖啊，这是，这江家集是罗毅从来没跟夫人谈过呀。这夫人就有意无意的就往这上引。
0: 江桂枝和江松他们来大概是走漏风声了，也背不住。
1: 为啥说呢？罗毅心想，强莫百变也得透风啊，我这哑口风没签，这谁呢？就别人知道他也是知道，露露霸想他找不着井搁哪儿，不知道是咋回事。再说我手下的人他也不敢妄议胡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正这琢磨呢，王妃就问了，我问你话你好像心不在焉上啊，王爷，中间这段你到我健康南陈后主的京都之前，你搁四川成都出来以后，我就想听听你把这段给我讲讲。罗毅一听这一段，那我到这个南阳江家集呀，那能跟你说吗？我和江桂枝结婚了，拜堂了，我走了，人家老江家传我一身的能耐呀。我和江桂枝已经有孩子了，孩子现在应该算30多岁了。
0: 哎呀，要不然呢，你最好别有亏心事，你没有亏心事才不怕鬼叫门。你一有了亏心事，人家问到这节骨眼儿上，你就再流利的嘴到这儿，你也得奔奔卡卡，你得打误
1: 啊！他这个夫人那个那个，就把这罗毅急的，好像没说出英语来。
0: 我说王爷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往日里你妙语连珠，谈吐不俗。今天里你吭哧咔哧，你怎么？

怎么不说？我求你银了，我是求你金了，我求你罗王爷干什么了？我就问这么点事儿，你都不能告？哎，夫人呐，这么大年纪了，还问这些个过去的事儿？你说那早都过去多少年了？这篇接过去得了，不行，王爷，你必须给我回答。这罗毅就答不出来这段，怎么答呀？你编瞎话吧。你编一句编两句你都能编上来吗？你真正能把那真事儿编没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你那狐狸尾巴早晚得露出来。罗毅就答不出来。这王妃一听罗毅答不出来，得了，罗毅呀，你就别跟我俩玩这弯弯绕了，我再问你，罗王爷，就这跟我拜堂成亲这30来年，我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的回答。罗毅说，王妃呀，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我也没怎么，就这30年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你自己的妻子糟糠之妻我秦胜珠啊，你瞒着过我没有？你有啥事儿？是不是哑口缝就根本没跟我说过也没提过？罗毅说，啥事儿啊？你真想问呐，罗王爷，我问你你不说，你真就想问我，我给你提个醒啊。罗毅说，王妃呀、啊、王妃，你今儿怎么竟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我请问，在南阳一左一右有个江家集，你可知道吗？哎呀，就这句话一出，罗毅那脸儿啊，本来都老了，有点发淡黄色，这个脸型原先罗毅面如阴盆呐、啊，雀白一张脸，现在腾刷由红后来就转白了，这俩眼睛就立起来了。夫人夫人夫人，江家集有个老头叫江百善，你认识吗？啊，您这是夫人。行了，罗毅，你不说我给你说吧。江百善有个姑娘叫江桂枝，你可认识吗？啊，罗毅那脑袋就往下低。秦胜珠越说罗毅的脑袋越低，他抬不起头来了。我问你，你本身的能耐是不是都人家江家老爷子和江桂枝亲身传授于你？嗯，倾囊而赠，对你是掏心掏肺，天高地厚，对不对？这罗毅干啥要抽啊？你反是有话想说不敢说，这就憋的难受。我问你，你到底和江桂枝你们俩拜堂没拜堂？你要走，江桂枝送你，有没有这事儿？哎呀，夫人夫人夫人呐、啊、夫人，就叫这个夫人往下活拉没词儿。我问你，罗王爷，你到我健康府，我的爹爹秦旭恕个罪说，看你小伙子干净利索，人样子好看，武功还好，你这枪法绝伦，枪法绝伦呐、啊，罗王爷，人受点水都当涌泉，人要是有恩不报，你是君子吗？你都不入小人呐、啊，你这不是吃红肉拉白食，转眼无恩吗？你在江家集，您家老江家教你枪，教你做人，供你吃供你喝，你是一个喂不饱的白眼狼啊。罗王爷，罗毅，老太太越说越来气。我问你，你看我们家堆金积玉，官居显位，你见利就忘了义，你出尔反尔啊，你喜新厌旧啊。另外，这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百日的夫妻都似海深，江桂枝为了你罗毅，你们的夫妻之间的怀揣有孕了，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这个夫人呢，人家不光做你的夫妻，教你一身的艺业，把江门的绝招六合枪、太极枪、五虎钻门枪、颤手枪、寸手枪、滚手三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你全都学到身上，你长了能耐了，一日为师都终生为父啊！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罗毅啊？你就不应该认识我秦胜珠。嗨，你就是你罗毅，你办出这个事儿来，这罗成越听啊就有点受不了了。娘，娘啊，娘，娘啊，娘，成儿，娘啊，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男子汉大丈夫，谁都有个脸，脸，罗成啊，有的人那脸有多大呀，那皮得有多厚啊，他还知道那世界上有羞耻二字吗？哎呀，这家伙就让这老王妃把这罗毅绕着弯里熏鸟，咔嚓，罗毅这椅子拧的嘎吱吱吱响啊，有心发作不行，跟谁发作？人家说的是字字血声声泪呀，最不该，罗王爷，江贵之领着儿子孙子找你来认祖归宗，你还给人家拿一千两银子，想把人家打发回去，封住人家的嘴。罗毅呀，我就给你点名了吧，你的内心你也有几怕？第一怕，你怕我秦胜珠不给你台阶下，不给你脸面，到那时江贵之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俩大打出手，一哭二闹三上吊，作的你北平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不对？这句句都说到罗毅的心里。另外，你儿子罗成威威烈烈，多么好的孩子，你怕是你儿子笑话你，老有不尊呢，是不是？啊，夫人啊，夫人，好了吧，罗毅呀，我还有车拉船载的话，我不说了，不看佛面，我看看金面，不看舆情，我要看水情，我不看你罗毅，我要看罗成啊。再者来说，我和你俩这耳鬓厮磨，同床共枕，怎么说咱俩也是三十来年的夫妻了。罗毅呀，你太不对呀。让王妃把罗毅说的眼泪还围着眼圈都直转着，搁那直拧钉子。这时候王妃话锋一转，我说江松永年呐，娘啊！罗毅一听身后有人答应，我说孙孙江焕，你俩还不出来？江松江永年呐，和你这负心忘恩负义的爹爹，你们骨肉相认吧！江焕，快出来给你爷爷磕头！哎呀！小里屋的江永年领着儿子江焕，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摇摇晃晃，离了歪斜呀。说此时的江永年，那心里矛盾得很。怎么不矛盾？我左一趟来，右一趟来呀。后边这趟我都想拎宝剑进你北平府。你这样爹我不要了，我杀了你行不行？我恨你。但是老王妃后院这句话说，江松啊，江焕啊，你俩咋还不出来和你这负心的忘恩负义的爹爹你们相认吧，骨肉团聚吧。哎呀，这江松江永年领着儿子来到罗毅的跟前儿，体如筛糠啊，面如黄前纸啊，都直突突啊，羊羔耻辱，咕咚就跪下了。爹爹，
不孝儿，将松将永年给爹磕头了。哎呀，爷爷，孙村给爷爷叩头。这两声一出，罗毅这脑袋顶上就如同晴天打个霹雳，如同道观三江水搅炸五湖冰，黄河塌两岸，是五岳倒山峰啊！哎呀，我的娘啊，脑袋轰一下子，实在忍不住哇哇的大哭，泪如雨下，往前一探身，吾儿可苦了你了，不是为父我不认呐，我太难了，孙孙爷爷，哎呀，整个屋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掉泪。

算了吧，这时应该是个喜事。罗松站起来，江永年说：“娘啊，娘，我这一辈子我没白活呀。上有荒天，下有后土，中间有过往的神灵。娘，我就是您亲生的，就是您亲养的。年老了，不讲筋骨未能，孩儿我从今往后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孝敬你老人家。我要有什么不对，娘你打得也打得，骂得也骂得。小焕呐，还不给奶奶磕头？哎呀！”这爷爷奶奶叫的都震心呐、啊！夫人一看，吃大体，秦圣主了不得。成儿，娘，拉你哥哥起来吧，起来起来！一拽起来了。罗毅抬头瞅瞅他儿子罗成，罗成面带着笑容：“哈哈，爹爹，爹爹，这，爹呀！”这都是我认识的，这都是我巧机缘碰上的。让我哥哥找到了我，认祖归宗没什么不是，爹。错与对，这都是人正常的事儿，错了就是错了。但是现在咱们一家人都相认了，骨肉团聚了，爹，这不是大喜事吗？哦，成儿。好，咱们别在这屋了，应该到前边上书房啊。爹，对，罗毅这功夫来精神了。哎，松儿，那罗毅上前抱住江焕，这个稀罕，这个啃，越瞅越耐瞅，瞅哪儿呢？脸目呢？长相一辈传一辈，基因遗传，都有他的身影个展现在孩子们的身上。看看罗成，看看江松，看看江焕，为什么说是这个，这怎么还不改名呢？这个一直到死这个名也没改过来，为啥呢？就第二次江贵之回到南阳，回到江家集，下死命令，不许再跟罗毅姓，你就跟我姓。所以这个名顺口了，实指这爷俩是人家老罗家的血脉，是基因，是人家老罗家的，可以这么讲。这前边的书房，大家伙来到书房，这回宽敞了，上垂手罗毅，这个旁边有王妃夫人，那左右罗成，可以叫罗松，可以叫罗焕，罗毅这才来了精神了。下边准备厨房，那啥，那还用告诉吗？最好的，那无非也就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参呢、啊，那海鲜一类的，在北平那个地方吃海鲜不是那么太困难。所以说，酒拿好酒，在酒席宴前就开始商量。王妃秦生如就提出来了。我说罗王爷啊，那现在孩子们都认祖归宗了，剩了我那老姐姐江桂枝。哎呀，那罗毅乐的一听个个的王妃管江桂枝叫老姐姐，你想想那罗毅他高兴不高兴，那得高兴到啥程度。王妃您说这怎么办？那啥怎么办？赶快你写一封书信，认罪服礼道歉，把你那原配夫人江桂枝，我那姐姐接到北平府，咱们一家团圆，共享快乐之年。罗毅说：“是，末将领令。”哈哈，王妃乐了，王妃亲自又写一封信呢。这封信写的，姐姐长姐姐短呐、啊，姐姐您别挑理，你们来我一概不知啊。后来成儿跟我说，在瓦岗山佛山脚下听说了这些事儿，把他哥哥侄儿都领家来了，我们已经全家都相认了。老姐姐你可千万接书信，

0: 台北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平府北平王罗毅上书房待客厅，罗松、罗焕、罗成、王妃、秦圣珠，再加北平王罗毅，这一家人认祖归宗，欢居玉堂。最后大家提出来得给姜桂枝写上2封信，都谁写呢？罗毅写和王妃写，这得去接姜桂枝啊。哎呀，大家一商量说这谁去呢？王妃说：王爷呀，你对不起人家在先呢，你应该去到南阳江界集把我那老姐姐接回来。罗毅说：现在的北平跟以前不同，时而有战事，时而起狼烟，不消停。您记住这句话，现在真正的不消停还是假不消停？真正不消停。现在大隋的江山不亚如风中烛雪里炭呐，太危机了。不光是那18国联军攻打大隋呀，那到处是狼烟，到处是聚众发难，到处揭竿而起呀。闲言少叙，后儿大家一再商定说让罗成去，罗成也不行。最后决定，罗毅说：罗松啊，罗焕，还是你们俩回去去把你娘接来，告诉你娘不是这帮人不去接他，这北平现在不是安全的。此时的江松、江焕，也可以说叫罗松、罗焕，咱们怎么说都行，但是他娘一时来气不让他们姓罗，你最终还是老罗家的根痕，老罗家的血液，老罗家的基因。最后决定江松领着儿子回了江家集。那当然了，这回就不用说了，什么路费呀、这个文凭录引呢，那就不用讲了。北平王一手遮天，罗毅一切齐全，说拿多少路费咱们凭大家想吧。可想而知，儿子爹嘛，那有多少，有金山有银山，那最后不还得留个儿子吗？那路上罗成又不是小气人，秦圣珠那也为罗毅得这么说呀，那是个贤妻良母。所以江永年和江焕辞别了北平王，辞别了老王妃、罗成兄弟，赶回了南阳，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姜桂枝啊。一看儿子孙子都回来了，这爷俩就给姜桂枝跪下了，说：娘啊，哎呀，这回我们呢怎么认识罗成，在佛山最后揭开盖一唠，罗成怎么表的胎，罗成怎么说的，我爹我妈要不认你们，我认你们。姜桂枝乐坏了，一想啊，有妻母必有妻子，有妻子必有妻母，罗成不错，肯定这位罗王妃也不错。娘啊，你猜的真是不错呀，我这个母亲可好啊。哎呀，那就别说了，是人家宽宏大量，罗成我那兄弟没得说呀。娘啊， 姜桂枝听到这儿啊，既喜又忧。喜是啥？喜是罗松罗焕这爷俩认了祖归了宗，对与不对那都是小事儿啊，这孩子没爹怎么能行，这是喜。忧呢，可喜一辈子。罗毅啊，你真对不住我呀，你喜新厌旧啊，你出尔反尔，你把我们老姜家的好处全都忘到脑后。你呀，见着了秦圣珠，人家官居显位，你见利忘义呀。罗毅你真不对。后来打开罗毅这封信拿到手里，姜桂枝两手发抖啊。罗松罗焕爷儿两个看着奶奶说，奶奶你怎么了？他哪里理解老太太的心呢？有心想看他还恨罗毅，有心想不看，一回忆那些年两个人甜言蜜语，哎呀，如胶似漆，携手揽腕，甚至睡不着觉，两口子出去溜达，勾肩搭背，那就别说那感情多好了，这说变就变了，把我们扔到这儿，他不管了，不看吧还难受，看吧想起有事还恨罗毅，真是思虑万千的。最后把罗王妃秦圣珠这封信打开，只看着姜桂枝泪如雨下呀。哎呀，罗松罗永年和罗焕呢、啊、说

爱乐吧，大家伙团圆团圆。在两个孩子的劝导下，儿子孙子最后老夫人姜桂枝仰天长叹，嗨，算了吧，忍了吧，让了吧，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这一篇就周过去了。好吧孩子，那就收拾收拾。娘啊，我爹说来的。你爹说什么？家里头差一不二的，什么坛坛罐罐都不要，你要想要钱，把咱们家能当的能卖的，能卖的卖它，能当的当它，挑那差一半整整装装的套上大车。北平钱不缺，什么都不缺，那往下再说，就缺你这个姜桂枝，你去了一天云在全散了，那还不快吗？人你看过日子一点点攒，那你是不容易，储蓄如同燕雕你一样，得一点点的。要是不要这个家了，要是把这个家就是荡平，那很快一两天，罗松罗永年带着儿子家产处理明白了，套上大车，爷儿娘三个祖孙三代就离别了南阳姜家集，任上余路是勾奔北平城，饥餐渴饮往前赶路。这一天罗永年正瞅着前边，这路上这怎么这么些难民呢？死走逃亡啊，有的暴露倒了。什么叫暴露倒？病重的饿的就死到道边了，有些人坐到一起唠家常嗑，兄弟哥呀，这算美好了。听着没有，这扬州一左一右四平山呐、啊，那仗打的哎呀可了不得了。罗松罗永年就听着吁，把这匹马停住了，搭边的也把车停住了。罗永年就问说，哪儿打仗？四平山哪儿跟哪儿打呀？哎呀你呀、啊、这你都不知道？不知道。瓦岗山这个义军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统雄兵30万，这还不算，串通了18国的反王，这18国和大魔国聚到一起来个联盟，这个盟主就是程咬金，大帅姓秦，军事徐茂公，据听说还有5虎8彪。这说到这儿，罗永年全都知道啊，他们已经开兵建仗了，现在可了不得呀，打的是难解难分。罗松罗永年打听明白了，人哪有不怀旧的，回想起我在佛山脚下偷了阵图，跟后来认了罗成这个兄弟，又大破了一字长蛇阵，通过这一段时间和瓦岗山的人和46友的人处得非常和谐，处得非常好。瓦岗山给罗永年的印象特别深，这些人都是性情中人，都讲义气，特别好。又一想，我还有老娘，这怎么办？我要不去看看，不住住阵，罗松啊，你有点不对劲儿。这就往前赶路，正好赶到这么一个偏远的山村，这山村呢、啊、在过去啊这个破落的地方也有店，只不过这个店呢非常便宜。罗松就跟他娘说，娘啊，我在瓦岗山这帮人待我都不薄啊，尤其是表哥秦琼，还有那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这些人都非常仗义，对我来说天高地厚。要罗松啊，你打算你有什么想法吗？有娘啊，我在路上听说大魔国的军队18家反王连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攻打大隋，这昏君杨广旱路不走，非得要坐船龙舟开到四平山东山口，让魔王就给截住了。他们在四平山现在鏖战呢，打得天昏地暗，
而我想前去。

去助阵，爹我也想去。罗永年说，罗焕呐，你别去，搁家看好你奶奶。罗永年放心不？当然放心。那姜桂枝别看老点儿，那不是闹着玩呢。这条枪神出鬼没，再加上他的儿子罗焕一天比一天长大，就这娘俩，你有个百八十人，你想在他们手里讨出公道去，没门。娘，我想去四平山看一看，如果能帮上点忙我就帮点忙，要帮不上我到那儿跟大伙说一声，我将来以后再见面我也没啥对不起人的地方。你说娘，我说的对不对？老太太是个明事理的人呢。好吧，罗永年呐，罗松，你年纪也不小了，想的挺周全，儿大都不由于爹和娘了，你想的对，娘支持你，你去吧。那好，把你们娘俩呀安排到这个店，我多给点银子。为什么多给点银子呢？我一出去人在外那就没准了，足扎生地，眼观生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真有事缠身，娘我回不来，你不要担心。罗松啊，娘我放心，现在你这岁数已经成熟了，四十不惑呀，你马上就四十岁了，另外你这一身的意义，娘我不说你如何如何吧，但我放心。好吧，但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多谢娘。罗永年把娘两个安排到旅店，先扔前后住店，掌柜的挺乐。罗松这才上了他这匹闪电伯龙驹，手提素薄亮银枪。罗松、罗永年不仅盔也不挂甲，头上戴软包巾，上边系个鹅卵大以上的疙瘩，横别着一根骨头簪，穿着葛布袍，灰色的，脚蹬着薄底儿快靴，催这匹闪电伯龙驹，一句话就登上了四平山。在四平山的东北山口，他手搭凉棚，吁往下一看，这不看还他罢了，这一看呢，罗世信和李元霸两个人，那就是你一锤他一硕，就砸，砸到最后让李元霸把这个罗世信这杆禹王神锁搞鎏金掌就给锁住了。两人就开始，你给我撒手我就不给你，就这么转圈，这是相当的危险，一个绳拴俩蚂蚱，谁也跑不了。说李元霸想撤锤，金身猛奔罗世信，那手腕子一翻就得给李元霸来个穿长葫芦透心凉。说是罗世信要撒手了，那李元霸那双锤飞马赶到，一锤就得结果罗世信。现在两个人那到了什么程度，白热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天是必定得分上下论输赢了，得弄出个高低来。大伙谁不明白，观战的人都明白，那把秦琼急的，凡是学武术的内行家谁不明白，都明白，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罗松、罗永年在马上一看，我得出手了，我不来就算拉倒了，那我来我能袖手旁观吗？他早都看好了这个阵势，说我一枪扎死李元霸吧。罗松、罗永年可以这么讲，我老姜家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我帮谁可以，让我草菅人命我还不习惯。罗松、罗永年和四十六友所有这些人背景都不同，因为人家无能为业度生活，你们是聚众发难要推倒大隋，但是通过瓦岗山佛山脚下认识了，我不得已不伸手，所以才想了半天催着闪电伯龙驹如离弦之箭，风驰电掣，话到声到马就到，马到手就起。罗松与罗永年使个霸王摔枪式，说他这一枪就能砸开他们吗？要开始真砸不开。就到现在，李元霸和罗世信两个人都可以说到了油尽灯枯，这劲儿啊
已经失去了60%-70%了，那都得虚虚带喘，李元霸顺脸淌汗，鼻挖鼻尿，罗世信身上的衣裳全贴身上，湿得呱嗒呱嗒的，都汗如雨下呀。就在这个程度，罗永年一个反背枪霸王摔枪式，就听挂定风声，哈咔呀，把李元霸这锤这劲儿就给破开了。罗世信说我不给你，往回一拽，这一松，罗世信使劲过猛，一个大仰客，罗世信就倒到了地上，倒到了地上就不行了，翻白眼了。因为他们较劲太严重了，拿现在话说就是那血压上升到一定程度，一撒手忽悠往地下一躺，罗世信消耗体力过度啊，在家这么一晃背气身亡啊。罗世信手擎着掐着这禹王神座就趴到地下了，一翻身就趴那儿。李元霸呀，这大锤一晃，那栽了几栽，晃了几晃，险险的那就没掉下马去啊，把大锤一拎压到铁棺梁，稳稳心神，再睁眼睛一看，坏了，怎么坏了？罗松罗永年把大枪早就交到左手，那扳住铁棺梁，一斜身往下一塌腰，一伸手抓住这个傻爷罗世信这个大腰带子，九哥三的大麻绳子，刀到手里，拖着禹王神座，哈啦，就奔了东山口了。这时候李元霸缓过神来了，那憋气在喘的，就我说姐夫呀，赶快敲鼓给我追杀！哎呀，你想想。那李元霸都打红眼了，哪回他也没有今天这么累。他就是跟于文成都力举双金狮，金锥挂凤堂，他也没有这么累。他和三公子裴元庆只不过就是三锤，他也没像今天这么辛苦。所以他红了眼了，挥舞大锤，跃马趟翻在头前，领着这些兵丁掩杀过来呀。大伙看前边有的都不认识罗松罗永年，十八家反王一看呢，这穿白带素，这个主面似银盆，有点短漠然，那真是穿白带素，这白马长枪厉害，这个速度哗上去了。回来看李元霸跟着就冲上来了，弓箭手前弓硬弩，长弓大箭，箭如雨发啊！当时啊，杨广那边一看，怕李元霸出危险，这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救命绳。万一李元霸要有个一差二错，他还指望谁呀？现在于文成都不知好没好。他就是以着李元霸最大的靠山，鸣金收兵。李元霸这才拎着大锤回到了本营。咱们说罗松罗永年，那大德天子程咬金把他让进中军帅帐，哎呀，魔王你先不用管我呀，赶紧请军医给这位傻将军得急救啊。老程说可不是呗，赶紧宣旨让这个军医过来六七个，那都是有名的大夫，把罗世信抬到了后边的帐篷里，搭上一个床，放好了罗世信。老程大家伙都呼啦都跟过来，连秦琼啊，秦琼就问大夫怎么样，大夫耗完呗，一看罗世信这脸啊由苍白转为红润，说明这个血气已经转过来了。哎呀，元帅，魔王不要紧，这大个子他就是消耗体力太过度了，太累了，是超过了人所能承受的能力，我给他用点药活活血。
运一运他的气。

0: 气血，等他醒了再吃点喝点，我给他用点药，也不过三天五日他就缓过来了。但是这个人可不能让他再这样去站了，那可不行。大伙说好嘞，多命点大夫，开点好药，搁这儿用四个大夫看着金石孟奔罗石信。这才众人领着罗松罗永年来到了金顶黄罗帐，十八家反王都过来了。哎呀，魔王，这是这是北平王如何如何，罗毅罗成。但是这些人有不认识罗毅罗成的，那爷俩耳头里都耳满肚满呢，哪个都知道人家老罗家的枪厉害。但是大家一介绍，人抬人高，自尊自贵，这位那不在罗成以下，只能在罗成以上，绝不在罗成以下。这个人就是当今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凡是使枪的人得管他叫一声祖宗，得叫一声好听的。哎呀，怪不当的，他就有胆子单人独骑赶到李元霸手里抢出了金石孟奔罗石信。好，大家伙给鼓掌。罗松罗永年说，表弟二哥呀，魔王军师诸位兄弟，现在我娘啊还在那偏远山村呢，领着我那小罗焕呢，我赶紧得回北平去交令。诸位，这个李元霸锤沉力猛，大家可千万要小心。罗松说，我不能在这儿常待。好，我念大家对我罗松罗永年天高地厚，我来一趟多多少少的卖点力，我这心里也算平安了。我得马上就走，我得送我娘回到北平，见着我爹老两口子，这些年没看着了，我让他们团圆，我这心呐也就放到地下了。二哥，我就得走，真就得走。好，秦琼一听啊，也应该回去。所有的人都理解罗松罗永年，那你快走吧。程咬金说，我寻思让你搁这待几天，帮帮我。魔王，你放心，我把我娘送到北平，你记住，我一天都不待，我马上回来帮助大魔国推倒大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4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3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8层楼的老房子，家在2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3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大姨提高嗓门，80岁的人你们还敢放她到处跑？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姨。没等我妈张口，大姨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3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10星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8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关你锤子事，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啊。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了监控，看到她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老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弯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你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曼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钱回家给弟弟妹妹缴学费。外婆让舅舅给大姨写信，表达一下关心。舅舅脖子一梗，谁叫他运气不好分到云南。大姨结束知青生涯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舅舅辍学后不务正业，在朋友的怂恿下想要开养狗场，钱不够就跟兄弟们夸下海口说，我姐在北京当官，这一点钱对她就是毛毛雨。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舅舅要钱，给他的 BB 机发去消息，舅舅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叫起所有兄弟高举着电话拨通大姨的号码。大姨问舅舅怎么好几年没给他打电话，又问在哪儿开厂，跟谁开。舅舅不耐烦说，你别管，给我打2000块。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姨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3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2天3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3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店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疤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他帮忙。四年前他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他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他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他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父患上癌症，他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他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父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他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说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0: 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找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教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她一嘴，她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工询问外婆，她又说不清楚家属电话，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她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远远地瞧了她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
1: 你哪个？
0: 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
1: 小菊儿？
0: 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几年了，靠你们不行，以后我来照顾妈，我要收到她鼻烟。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说完，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天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和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锤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锤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钱回刚，来我欠你了，那你往我脑壳上靠，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靠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 戴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她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父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三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得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

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搅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资资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000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她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她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啥要买这套房啊？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20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
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饭上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也就十几部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还都是为电影电视剧献唱的主题曲。可是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每一首歌都叫好又叫座。每当听到别人夸他的时候，任素汐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都释然了。你能接受别人说你不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好呢？哪怕再多人说我演得好，我也知道我哪儿不好。在这个名利熬人的世界，他总是清醒得很，但是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她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她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她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他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他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就行了。

这首《湖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湖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湖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16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10:01:13自发动作表。助推器分离，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16号报告，动力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月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3: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3: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

0: 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1: 哎，没事没事，你呀、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州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0: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1: 哎，
0: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1: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0: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啊。
1: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0: 哦，对了，
1: 啊，
0: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0: 啊。
1: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0: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1: 没问题。

0: 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真够累的。
4: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5: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
6: 太值得了，
7: 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4: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8: 哎呦，小格，
1: 哎，小格，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9: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桑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1: 好，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0: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1: 哦，孙毅大叔，我能看看吗？
0: 当然没问题。哎，
1: 这可太有意义了。
0: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2: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3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3言2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0: 哎，
3: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0: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4: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0: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4: 说得太好了，叔叔。
0: 哎，
4: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
0: 是啊，
4: 好期待啊。
5: 叔叔，
0: 哎，
5: 您这儿真热闹啊。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4: 哦，
0: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4: 好嘞。
5: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0: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5: 哦，
0: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5: 啊，都是外地的呀。
0: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5: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哦，
5: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0: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5: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0: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5: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0: 啊，
5: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0: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
5: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0: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
5: 嗯，
0: 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5: 哎呀，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0: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

0: 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
1: 哎呀，没说呢，
2: 天大的好事情
1: 嘛，啊，气象的事情吧。
3: 这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4: 都得穿，
5: 都得敬业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6: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7: 阿苏豪啊，你僧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3: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7: 嗨，
8: 就是啊，
9: 哎呀，那桑杰他可
10: 太棒了。
9: 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7: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7: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6: 阿斯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11: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7: 加三个，
11: 再加一个，加四个。
12: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3: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十一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4: 收到，请继续跟进。
13: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0: 报告，
15: 进来。
0: 教导员，您找我？
15: 啊，是啊，阿泽。来，坐吧。
0: 哎，
15: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5: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16: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充实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能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屠洪刚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精忠报国》。《精忠报国》是歌手屠洪刚在1999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像大家所熟知的《爱人》《霸王别姬》《精忠报国》《孔雀东南飞》《中国功夫》等歌曲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屠洪刚带给我们的这张《精忠报国》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78年，11岁的屠洪刚进入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表演专业，主攻铜锤花脸7年。那在中国戏剧学院，屠洪刚有了第一个偶像西楚霸王。同年，港台流行音乐开始传入内地，屠洪刚迷恋上了流行歌曲，他经常拿着录音机跟着哼唱学习歌曲，并且和同学还组建了轻音乐组合，还自己编词编曲原创歌曲，参加校园活动的演出，成为了当时校园的歌星。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屠洪刚的歌声始终给人一种成熟男人的感觉，他的歌曲独特的韵味吸引着歌迷们。屠洪刚体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歌颂的是千古流传的经典浪漫，像《霸王别姬》《精忠报国》《中国功夫》等歌曲就是典型的屠式风格。那像屠洪刚20多年演绎的音乐作品，如果能够连贯的听一遍，您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在他的音乐当中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风最早是从屠洪刚开始，他在中国歌坛上独树一帜，被称为是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歌曲《霸王别姬》《精忠报国》《孔雀东南飞》等一系列歌曲奠定了中国风的风格，那也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风歌曲在流行乐坛的盛行。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85年，屠洪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之后，进入到中国铁路文工团，担任了独唱演员，正式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同年，屠洪刚开始了进棚录音以及四处走穴的内地歌手的生活方式。那他先后翻唱过齐秦、童安格、王杰、费玉清、刘文正、徐小凤等大量港台歌手的歌曲。高峰时期呢，一年参与录制的合集有40至50张之多。1987年，屠洪刚被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随团参加全国巡回演出。1988年，屠洪刚参加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50000多名报名参赛者中，21岁的屠洪刚获得了优秀歌手奖。同年，在新时期十年金曲1988金星评选中，屠洪刚被选为10大金星之一，获得了88金星奖。1990年，他首次参加了央视春晚，并且演唱了开场曲。同年11月，与张国立合作拍摄出了中国的第一支音乐 MV《感觉自己》。同年参加了为亚运会集资义演活动《亚运前夜》大型演出活动，并且为亚运歌曲录制录像，从而被广大的歌迷所熟知。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

0: 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1978年5月，在中国陕西省扶风县的一处水塘中，施工人员挖出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国宝重器。它气势磅礴，历史悠久，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体积最大的。不仅如此，它的纹饰依旧栩栩如生，在同类簋中也是佼佼者。这件举世闻名的国宝就是堪称簋王的胡歌。它的内底铸铭文124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做的一篇祝词。可以说，在这件国宝重器的身上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
10: 小馆重器，小馆是陕西省扶风县的博物馆，重器是有青铜簋王之誉的胡簋，因为作器者名胡，所以按照惯例呢，它就叫做胡簋。它怎么会在这里，又是怎么发现的？扶风县隶属于陕西省的宝鸡市，地处关中的西部，是宝鸡的东大门，以扶助京师一行风化而得名。距今3000年前后，也就是商代的末期，西周时期，这片土地的主人是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形塑了中国文明灵魂的周人。他们在这里前前后后经历了近300年，留下了大量丰富的遗迹与遗物，包括当时的国都。历来在这里又曾出土过许多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物。扶风县的博物馆利用了明清时期的城隍庙，它是一个由18座古建筑组成的一个3进4合院落，没有现代化的馆舍建筑，但很有中国味儿，充满了历史感。馆藏的文物总数达到了10000件，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扶风县境内。其中青铜器是最富有特色的一类，不少都算得上青铜器中的精品，胡簋则是这些精品中的精华，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出土于今天扶风法门镇的齐村，在周原遗址的范围之内。它的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是1978年5月的一天，当时法门公社的社员正在这个村子的旁边要挖一个水塘，施工呢一直持续到的夜里，推土机在吞土的时候忽然发现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司机一闻是遇到了一块大石头，所以他就加大油门猛地向过一推，只听咔嚓一声的金属断裂的声音，把司机吓了一跳，他以为车的铲头被碰坏了，赶紧停下来去看， 一看却发现是一堆绿绿的青铜片，他剥开土一看，哎呦，原来是把一件青铜器吞烂了。村里的人立刻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当时县上的文物部门，后来经过考古人员仔细的拼对修复，也就成了这件展现在世人面前完整的精美的青铜鬼，收藏在了这个扶风县的博物馆。鬼在古代是干什么用的呢？器物的形态往往可以反映器物的功用。鬼这种东西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唱口，身腹带一个劝阻的东西。唱口呢，它有利于从中间摇取东西，身腹呢便于在里面储存东西，它有一个劝阻呢可以起到稳定和隔热的作用，和我们今天的碗的形态是一样的，那功用当然应该也是一样的。另外呢，在金文里面鬼的这个字的写法，左面一个圆形的盛满了食物的容器，右面是一个人手拿着一个小勺子做舀取状，所以鬼它最初的功用就是用来装食物的生活器皿，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大碗盛放饭食的。最早的鬼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那时候是陶器制作的，是陶鬼。青铜鬼则是商代中晚期才出现的，是仿陶器制作而成的。但是呢，用青铜材质制作鬼，包括一些其他的容器，制作出来的东西却就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日常生活用器了，而是被当成了一种社会符号和文化符号的象征。为什么这么说？一来，当时青铜的原料是非常的难得，青铜器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复杂，技术要求相当高，一般人是没有条件做的。二来，青铜做出来的东西黄灿灿的，美观好看，坚硬而又耐用，不像陶器容易烂，所以它是好东西，是稀缺物。事实上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青铜鬼还有一些其他的青铜容器，那大都是给逝去的人、给祖先做的陪葬，或者是给其他被祭祀的对象来使用的。无论是青铜器的做器者，还是他被祭祀的对象，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这样一来，青铜鬼、青铜容器，它就具有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有在这些青铜鬼啊、青铜容器的表面，往往都装饰有各种漂亮的纹饰，有些纹饰做得很恐怖、很狰狞、很神秘，还配有铭文。这样，这个青铜器里面就把人的审美意识、人的意愿都融入其中了。如此融入了社会功能、政治意愿、精神内涵的青铜容器，自然也就具有了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当然，用青铜器制作与饮食有关的容器，并赋予它社会文化的内涵，这是我们中国青铜器和西方青铜器不一样的地方。人家做的是什么？人家做的一般是工具、装饰品什么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到之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土鬼又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它又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虎鬼的器形和一般的鬼有点区别，它的上面是一个带双耳的长口鼓腹按劝阻的盆形大碗，这和我们刚才说的一般的鬼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它的下面，这个大碗盆的下面还跌了一个铸造的方座，整体一看上面像个石鼓，下面宛若一个平台，上圆下方，象征了天圆地方。它龙形的双耳更是飞扬跋扈，简洁中露出大方，神秘中露出狰狞，神秘威严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
7: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7: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0: 它的颈部和它的圈足部分都是有横置的 S 型和 C 型组合的这种铁须纹。这种纹饰呢，是取材于动物的形态轮廓，通过简化抽象动物的纹理演化来的，主要是鸟纹和龙纹。所以呢，这种纹饰呢，它也就包含。

叫铁曲呢，那是因为《吕氏春秋》上这么叫的。这种纹饰呢，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器中流行的纹饰，在这个鬼的腹部呢和方座的四周，它饰的是一种支棱纹，在方座的四个角上的表面，它还是有简化的兽面纹。整体一看，这件鬼雄伟厚重，质朴典雅，可以说是青铜的典范之作。器形也罢，纹饰也罢，都不是这个鬼独特的地方。它的独到之处有两点：一是它的体量大。我们说的一般的铜鬼高，包括它的口径，一般也就不过二三十厘米，而这件鬼通高达到了59厘米，口径有43厘米，腹部的深有23厘米，整体的重量有60公斤，一个人抱起来很困难，是现在存世的青铜鬼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鬼，所以号称鬼王。高大魁伟，伟重大方，王者的风范尽显。二是这个器主比较牛，虎鬼的虎这个字咋写，是左边一个亥，右面一个府，和亥和府组合起来的一个字。唐兰先生把它视作我们现在说的古月胡，这个胡。而这个胡是谁呢？这个胡是西周时期第十位周王周厉王的名字，这器主是周王，所以这件鬼呢算是王鬼。而以往我们发现的青铜器中，王做的器寥寥无几，没有几件。这件鬼呢是厉王12年的时候他为祭祀先祖而做的。说到了厉王，大家应该都不是太陌生，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与夏桀、商纣还有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一样的武道暴君。关于厉王的武道，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是非常多的，在司马迁的笔下，他就是一个贪利、巨俭、暴虐、吃傲的一个君王形象。而且还有的文献里面说，当时的诸侯不轨、周边戎狄叛梯，都是因为他的无道引起的等等。总之，周厉王的名声是很不好的。但是呢，我们仔细的比对了这些文献记载，就会发现所谓的厉王无道似乎都跟他的两大恶行有关，一个是专利，一个是迷谤。所谓专利，就是在厉王30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叫荣义公的人做清史，掌管国事内政。据说呢，这个人是贪财好利，他在经济上推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就是独占山林川泽，也就是自然资源之利。而在这之前呢，在西周的分封之下，山林川泽这种天然资源既不是公有的，也不是完全开放由庶民自行开采利用的，而是由各级的封君占有，利益呢则由王师、封君、庶民上下均沾，这是西周天然资源管理的常态。而厉王呢，他一改常态，革典专利，要把原来属于大家共享的财力收归王室专享，同时呢对国人还要加重赋税和劳役的征收。这就触及到了各级封君王臣的利益，也加大了国人的负担，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当时的一个大臣叫芮良辅，他就犯言直谏厉王说，要这么干下去，王室恐怕就要衰微了，大祸也要临头了。甚至他温婉地批评说，山林川泽这种天然资源，那是天地所生，百物所载，其利当上下均沾，岂能一人独占？你现在的这种做法和强盗是没有区别的。但厉王呢不听，继续推行他这项政策，以至于国人更多的怨怼自责。所谓的迷谤，就是面对厉王的一系列革典政策，国人批评他的种种做法，也就是说文献上所说的周人谤王。这时候呢，大臣邵公就劝解周厉王说，

0: 无外面已经是怨声载道。厉王一听怒了，找了一个魏国的巫师，让他监视那些背后议论的人，发现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诸侯也不来朝拜了。到了厉王34年的时候，他的这种统治就更加严苛，这就是糜望。这时候周厉王高兴地告诉这个少公说，我能消除他们的疑虑了。而少公说，治水重在开通河道，使水流畅。厉王呢对少公的劝谏依然是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很快过了3年，厉王就落到了一个奔逐他乡、客死他乡的奔君。这个两大二行最早见于国语的记载，后来文献中关于记载大概都是从这里来的。总之，从历史文献中来，我们看到的周厉王的的确确是一个贪婪暴力的统治者，大暴君，苦爱财货，想发专利，形象是很不堪的。然而胡衮的12行124字的铭文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周厉王。铭文的具体内容我不讲，他大意是说的，我周厉王昼夜尽心的经营先王的事业，一配皇亲，我任用以使县民，既是先王的宗室，做这件宝贵，希望得到祭祀这个列祖列宗，祭祀这个皇亲，希望得到他们对周王室的保佑，对我王位的保佑和对我本人的保佑，希望赐更多的福，包括长寿和智慧给我。这是他祭祀先祖的一篇祝词。从这篇祝词里面，我们能看到厉王是怎样一个人。他谨记君王之责，忧劳国事，人贤用能，敬天尊主，对吧？而且还胸怀抱负，要复兴周氏的荣光。他俨然就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并不像文献中描述的那样不堪，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录。
12: 2014年秋，岐山的贺家村北挖掘了一个只有8平方米。带着商周两个王朝特色墓葬，出土了70余件随葬品，其中包括17件青铜容器。根据青铜器铭文显示，墓主人叫西基，是商代的移民。这个看似普通的墓葬，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13: 这座墓是2014年秋在周原发掘的，具体的地点在岐山的贺家村北，是一个小村庄。墓的形制和规模，也就是墓的大小和样子，很平常，很普通，就是一个东西长、南北宽、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口部的面积也只有这个8平方米左右。适用的棺椁葬具就是一棺一椁，就是一个棺材，一个外面的大棺材。墓主人的葬室，也就是墓主人骨架的摆放方式，和以往我们发现的发掘的商周时期的中小型墓葬一样，没什么太过特别之处。闻其幸甚的是，这个墓保存得非常完好，出土了比较丰富的随葬品，铜器、玉器、陶器、石器，总共有70余件之多。对这样一个小墓来说，这够丰富了。但是呢，这些文物呢，种类形制都是我们以往在西周墓葬里面所比较常见的。如此说来，这个墓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然而事实上，它确实一座非常非常难得的墓葬。我为什么这样说？其一，在关中道上我们的号称这个10墓9空，但是这个墓保存完好。其二呢，这个墓出土了35件之多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青铜容器、青铜兵器和车马器，特别是出了17件的青铜容器，有7件鼎、2件簋、爵2件，还有尊、右、甲、制、弓、斗各1件。就基本功能而言，鼎和簋，鼎是这个春煮烹煮这个肉食的春具，这个簋呢是放熟食的大碗或者是一个器具，爵呢、尊呢，其他后面这几类呢，基本上都是要么是饮酒的，要么是储酒的，要么是舀酒的，都归为酒器。前面的钉和簋属于石器。这个墓出土了17件的青铜器，这是周原遗址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以往在周原这样的墓葬不是没有发现，也有，但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但这还不是这个墓难得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这个墓的墓主人非常明确。我们以往挖的墓葬很多，但是墓主人能说清楚的没有几座。 考古上判断墓主人的方法很多，但最好的还是出土文字资料，还是这个墓主自报家门。这个墓出土了十七件的青铜容器，其中七件有铭文，包括两件簋、两件爵、一件釉、一件锥、一件鼎。最短的上面有两字，最长的上面有四行二十四个字。最短的鼎上面有两字，说不清这个鼎的作器者是谁，但其余的六件作器者根据铭文来判断，都是一个叫西基的人自报家门，很整齐很一致。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墓的墓主人是谁，是西基。那西基是谁呢？文献上没有记载，以往的出土资料也没见过，但是呢我们从这些铭文呢还是能获得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爵的铭文的最末有一个图画形的文字，根据释文，这个是一个巨子举起手来的举，这是族徽符号，巨呢是商人的一个大族，用族徽也是商人的习俗。我们再看这个右上的铭文，我们从这个铭文我们知道，这个人西基呢做这件铜器，他祭祀的对象是他的一个父辈，称作父丁。这样的亲属称谓加天干的称呼方式，比如说父丁、父乙、祖乙、祖家，考古上把这叫做日名，这也是商人的一种称名方式。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西基他是一个商人，而且这个墓呢根据他墓里面出土的铜器的风格，我们判断这是一个西周早中期之际的墓。至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墓主人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一个商人，他是与周不同的民族，曾经他是周人的敌人，是被周征服了的民族。我们知道这又如何？不要忘了我刚刚说这个墓出在哪，这个墓出在周原，这周原可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地方。周原是什么？周原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它是关中西部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等级最高的一处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的规模有多大？现在公布的范围有56平方公里，根据我们调查它至少也不下于30平方公里。而且它里面的内涵我们发现了，除了那些青铜器，以往还发现有甲骨文，还发现了这个大量的玉器，更重要的是多年的考古发掘，我们还发现有大面积的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各种各类的手工业作坊，大小不同的墓地和墓葬，甚至还有这种比较复杂的人工水网，甚至很宽的道路。这样一个遗址功能比较复杂，内涵比较丰富，等级也比较高，按现在有人统计，这是当时或者说是西周时期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功能齐全的城邑聚落。它是什么？现在大家都相信周原遗址就是周人从这个宾县旬邑关中的北部翻过这个梁山迁到的岐山之阳建立的岐下之都，叫岐邑，当时叫做周。西周的时候它也是周围的都城之一，周人正是从这里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它是周割一命的摇篮，是这个西周王朝的圣都。我可以肯定的给大家说，通过这个墓，通过观察他身后事，我知道他的生前是享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这个西基簋和西釉的铭文上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他是被周人重用的，担任了相当重要的官职，祀是这个商周时期对贵族妇女的一种称呼，这王祀一般都认为是西周早期的周王后，也就叫做帝祀。另一个也是一个女性奈吉，她是一位乃国或奈地的女子。再一个就是韩侯，当然就是韩国的国君。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祭主，也就是墓主西基。按尊敬一些学者的解读， 这篇铭文大意说的是，当时的王后让西姬到韩国去迎娶奈吉，韩后呢按照一定的礼节给了这个西姬封印了一些礼物，有备有马，西姬觉得这个是很荣耀，为了报答周王对自己的器重和恩德，做了这件红器纪念此事。至于说他到韩国给谁去娶媳妇，为什么又是到韩国娶的奈国的女子，尤其是到这个第三国去娶另一个国家的女子，没有先例，让人费解，不清楚，也说不明白。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接驾从其他地方，也不一定从娘家，这种事至少我们现在是很多的。还有奈国在哪里，韩国又在哪里，现在都说不清。咱不管这些说不清的事，但是能说清的是，西姬的的确确是接受了周王后的差遣。
1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去韩国办事的戚伯是戚国的国君，这个戚国在哪呢？戚国在山东，这里周王朝离陕西很远的，他能赐给西姬东西，这或者说明这个西姬呢曾经还有一次去山东替王后办过差。这样两篇铭文我们就知道，西姬这样一个商人的后裔跟周王后的接触是比较密切的，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宫里工作的，工作的性质也是比较重要的，有时候呢就相当于外交代表或者是王后的特使了，这就接近了当时周王朝的最高层。另外呢，西姬这个名还有人说它本身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一个私名，它可能就是一个职务的称呼。吉人在周礼春官上有吉人这样一个官，吉人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简单的说就是在重大活动报时间的。周礼春官上的关于吉人的记载是这样的，吉人掌控吉城变其物大祭祀，夜忽旦以教本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律丧祭亦如之，凡国事闻期则告之时。所以说我刚刚说他是管时间的，报时间的。前面我们说了这些，不管咋样，西姬这个商人的后裔的的确确是被周人重用的信任的，而且在周王后的身边担任了一定的官职，可能相当于小臣这一类人。第二我们再说这个西姬还有享这个用车的贵族待遇，拥有了当兵的权利或担任指挥官的权利。在这个墓我刚刚说出土了35点青铜器，青铜器中有车马器，有一对的车位，车位就是这个车子的轴头，还有一对车匣，就是房子我们车轮掉下那个现在说的销子。而且呢这个车位还是试用过的，这说明这个西姬呢他在生前是有车一族，至少是可以用车的。有无车子的试用，那是一种身份，一种待遇的象征。除了这个车马器，这个墓里面还出土了10件的兵器，有戈，有魁，有短剑和铜足。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墓主西姬他是一个男性，这是我们考古上已经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有兵器的墓一定是男性。另一个方面就说明这个西姬是有当兵权的，或者说他有带兵作战的权利的。按文献记载，周代的这个兵役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兵，得有一定的身份，只有那些住在城邑里面的国人才有这个权利，而城外里面的野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即便就是国人，也不是所有的时令青年都有机会当兵，每家只能有一人成为正族 也就是获得部队的正式编制，其余的都是宪宗，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预备役。能当兵那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能当兵那能体现了这个人的身份。西金木除了实践兵器，我们说他生前是当过兵，甚至是担任过一定级别的指挥官呢。第三，西吉作为一个商人，他的习俗和传统得到了尊重和保留。前面我们刚说这个铜器铭文里面用族徽、用日铭这种情况，在这会儿咱就不说了。我们说说他的埋葬习俗和生活习俗。墓像一般都被认为是这个很强的一个民族性的标志。这个西吉墓呢，它是一个东西向的墓。考古资料证实，这个墓葬东西向，这是商人的习俗。殷墟大多数的墓是这样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墓底下设妖坑寻狗。在殷墟发现的商代墓葬中，半数以上的都在这个棺木之下搭起这个死者的腰部下面开始一个小坑，考古上把这种叫妖坑。妖坑内呢，90%以上都会埋一条狗。根据研究呢，这个功能是干啥的，就和我们后来唐宋墓葬中放置这个铁牛铁猪一样，是用来为这个死者抵御来自地下滋扰的。西金墓的墓底有妖坑，里面也埋有一个寻狗，狗头的方向和人头的方向相对，这是商人的习俗，他的传统得到保留。还有就是随葬酒器的问题。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啊，曾经总结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就把这个酗酒列为其中之一。周公呢，还曾经专门发布一个酒告，当时的戒酒令。但是呢，商人爱酒确实是一个不虚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商人死后，别的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不随葬，但酒具是一定要带到阴间去的。相对贫困的人，哪怕是使用一套名器，也要专门给鬼神制作的酒器，也得有。但对有地位的人来说，那酒器的多少，更是身份的标志。西吉墓，我刚说了，17件青铜容器，酒器有8件，几乎占到了一半。显然，西吉这个商移民的传统和习俗，在西周的时候，是得到了尊重和保留的。第四，在礼制的层面上讲，西吉呢，他又接受了周文化的一些东西。我刚刚说的这17件青铜容器，就器用的本身的功用来讲，都是和吃喝有关的饮食器具。但是呢，这种东西一旦当它用青铜这一种当时的叫做吉金这样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最大的人力物力做成的时候，就不再是简单的饮食器具了，而是只有在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比如说宴享宾客的时候，或者说祭祀祖先、上帝、神灵的时候，来盛放祭品的，才能使用。这一类器物在用的时候呢，就存在了一个场合和身份的相匹配的问题。什么场合用多少，用哪几类，如何组合，什么样的人用多少，用什么样的组合，是有讲究的。这个讲究就是规范，就是制度，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礼。反过来，这些器物如何使用，就可以反观这种礼是什么样子，它也就成了礼器。过去我们经常说礼器一元，器以藏礼，大概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西吉墓酒器有8件，但石器比它多，有9件，7个鼎，2个鼓。我刚说了，周人对酗酒、对商人纵酒误国是心存芥蒂的，周人更重视石器在礼制上，特别是鼎和簋，共同构成了周人的礼器核心。这个呢，在文献和考古实践中都得到了证明。西周的时候，

0: 当然是中期后还发展出了一种顶轨骑偶相配的制度，并且和这个使用者的身份紧密地对应起来。西金木的年代在早中期之地，这种制度还处于这个滥觞期，还在形成的过程。而这个墓里最显赫的最好的两件器物就是两件轨，铭文最多的，完全一模一样，是偶数制的。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周礼的影子。由此可见，进入西周的商人还是遵守和接受了周人的礼制的。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

0: 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2: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店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

0: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啊，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8: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7: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8: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2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5: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0: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2: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3: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筋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生、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
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陈政府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信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啊，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啸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技巧的养生手段。那么长啸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要领，比如说一要打开身体，二要深呼吸，三要吹出节奏感。长啸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放松身心，保持愉悦的。那么陆游呢，就是借助这个长啸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当被问及到长寿秘诀的时候呢，陆游哈就有诗句来回复了。嗯，其中有一句就是美玉其方笑傲中哈。那其实陆游还非常推崇的一种健身方式就是弯腰健身法。他认为呢，老人血气一般都会比较的滞带哈，弯腰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躯体能够屈伸，气血流畅，预防手足疾病。那陆游的弯腰方法很特别，不像很多养生学家那样模仿动物的动作，就类似于五禽法哈，练弯腰。那么他是将弯腰锻炼融入到日常的家务劳动当中。他每天呢扫地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细致的会打扫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弯腰又无数次起立，就使得周身气血调和，身体舒畅。另外呢，陆游还在散步的时候会不断的弯腰捡捡石子儿啊，用以代替按摩和导引，直到他80岁之后啊，依然精神饱满，气血红润，关节灵活呢。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起来，用起来。嗯，家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吧，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多多的弯腰哈，但是腰不会酸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

0: 这个戏曲的文飞。
1: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0: 对，我刚才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1: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0: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儿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鼎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啊，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0: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四川啊，就是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1: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0: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

0: 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啊。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啊，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枪》《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1: 嗯，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0: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发展更高水平内陆开放型经济；
2: 五一假期宁夏整合资源，使文艺与美景相融，推动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创意和乐趣共生；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2: 宁夏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15五开局以来，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发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作用，在贸易、投资、产业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外运宁夏公司铁路专用线，在我身后呢，装满 PVC 和异星虫等煤化工产品的图钉班列即将挂车，发往广东、华南地区和印度、韩国、东南亚等地区。
4: 这趟货物从银川启程，通过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运往山东青岛港，随后海运至国内外市场，可以实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在降低货损与中转成本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内陆货物出海及跨境供应链的快速响应通道。银川至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运班列超过250列，发运箱量超过25000个标箱。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多条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成为宁夏及周边地区外贸出口的主通道。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联运部经理李月：
5: 班列是通过整合铁路图钉班列资源、青岛港铁海联运绿色通道以及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化条件，帮助我们宁夏的企业提高运输效率约30%，降低物流成本约25%。
4: 将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把通关路铺到企业的厂门口，宁夏好物已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宁夏重点医药品出口企业，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兽药、生物医药和生物农药销往印度、巴西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企业调整国际销售战略的同时，海关部门通过集约集检新机制、上门查验服务等，帮助企业大大提高通关效率，节约通关成本。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齐乃：
6: 截止到3月底的话，我们现在累计出口的是2.44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50%左右。在15五期间的话，国家也把我们生物医药作为了一个重点战略予以支持，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4: 银川海关法规处处长梁瑞：
7: 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农产品进口、机电产品、新材料等出口快速增长，呈现出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更优的特点。精准服务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强枸杞、葡萄酒等特色产业，扩大出口优势，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4: 放出活力，管出高效，服务升级，宁夏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一季度宁夏外贸进出口63.6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47.5亿元，增长28.2%，进口16.1亿元，增长42.3%。有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增长近17%，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近50%。自治区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牛小翠：
8: 将紧扣内陆开放的战略定位，
5: 把外贸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定东盟和欧盟这些重点市场，同时深化中阿和中亚等这个潜力新兴市场的合作，实施开放型经济主体的培育计划，助力我们的中小外贸企业破零倍增，成长壮大。
2: 今年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聚焦意蕴宁夏润兴田主题，整合非遗传承、文博展览、艺术汇演等资源，精心策划推出59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消费体验向具象化、沉浸式升级。请听报道。
4: 五一假期，以灵州会盟为核心叙事线索的沉浸式演艺小镇看见贺兰迎来 3.0 升级版全新开园。景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宏大的丝路历史搬进现实，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盛会。看见贺兰依托贺兰山雄浑的自然肌理，深挖古灵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厚度，打造出9大街区、6大剧场、36舞台。全新推出的灵州会盟、刺史夜宴等剧目，生动演绎各民族在黄河之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画卷。红化公主剧目也将于6月上线，进一步丰富丝路和亲的文化篇章。游客范女士：
8: 全程它都是沉浸式体验，特别有那种互动的感觉，让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
4: 游客入园即可换装，在古灵州城的街巷间穿梭，通过集章等方式深度参与剧情推进。导演王国强：
9: 我们是在内容升级上，包括我们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上，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主打的是入园即入戏，游客一步一景，一步一戏，让游客完全参与进来。
4: 贺兰县2026年放肆五月嗨游贺兰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五一期间在金桂牡丹花乡启幕，古风 NPC 定时全国巡游，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潮文旅魅力。现场设置26个特色展位，打造文旅消费市集。共青团贺兰县委员会专门设置10个政策宣传摊位，打造乐购贺兰青春集市。游客王宇：
10: 今天咱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办得特别好，因为咱们首先可以免门票来到咱们的金桂牡丹花乡，可以看咱们的节目表演，现场呢还有贺兰好物。
4: 活动重磅推出一票通贺兰，一卡玩遍全城惠民举措，全域景区导览图整合贺兰山演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个景点游玩路线。凭活动票根可享联动景区折扣优惠，现场还设有专属功能区，提供票务咨询、福利使用讲解等服务。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贺兰县文旅局局长雨芳：
11: 持续深耕沉浸式的文旅新赛道，拓展惠民政策的覆盖面，串联县域核心景点，构建我们全域旅游的线路，培育更多这样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4: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重点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广场等场所，同步推出日出之约、大漠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塞上宁夏的多样风光与独特魅力。
1: 备受瞩目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请听报道。
12: 今晚的懒山公园近2万名观众因为宁超相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大牌球星，没有豪华的阵容，但我们有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观众，
4: 当晚7点，宁超联赛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拉开帷幕，宁夏花儿、非遗展演等独具特色的节目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宁夏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盛宴，世界杯经典歌曲联唱进一步点亮了球迷的热情。随后8支参赛球队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本次宁超突出全民参与，球员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作为宁夏打造的高规格本土足球联赛，宁超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民热潮。 观众常思。
13: 我是狮子山人，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四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南山来了多少人。
4: 观众季文君，
14: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搞得挺成功，我觉得人也特别多，整体的氛围也很好，
15: 这是我们的主场，我必须支持银川队。
4: 随后宁超揭幕战银川队与石嘴山队比赛正式打响，银川队依托主场优势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默契配合，犀利突破，多次制造威胁进攻，石嘴山队毫不示弱，稳扎稳打，严防死守，积极组织反攻。经过多番激烈角逐，最终银川市代表队2-0战胜对手，获得胜利。据了解，宁超联赛计划5月到10月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管委会、灵武和平罗八地陆续进行56场比赛。为方便群众观赛和球员备赛，主要安排在每周双休日进行。观众马浩宇，
16: 通过这个宁超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比如说5月3号可以去我老家平罗看球，可以就是丰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
4: 现场观众
17: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2: 五一期间，我区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请听报道。
18: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呀、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呀、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八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4: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银川市民
19: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18: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19: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4: 北京游客，
20: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4: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5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北京夏书厨房主理人夏天，
18: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21: 首先 ，No.1 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的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4: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银川市商务局局长王芳，
22: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议还在对接洽谈中啊。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啊。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级。
4: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 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1: 五一假期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各族群众相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共庆佳节。请听报道。
4: 在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1000多名群众在黄河岸边翩翩起舞，用彩绸做花瓣，摆出民族团结之花，以彩扇、八段锦等展现风采，开启融合美食、文化、体育与潮玩的盛会。银川游客舒航
0: 感受到吴中不是一个就是只有美食也有美景的地方，吴中呢它还是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底蕴、美食还有美景三个特别大的 IP 碰撞，希望大家就是在以后的日子中多来吴中，多感受吴中。
4: 本届美食文化节设一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推出美食嘉年华、名厨邀请赛、文艺演出及各类特色活动，同步发放消费券，推出便民举措，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名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3: 本台消息，5月1号，精卫相约青春么么哒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拉开帷幕。大漠风情、非遗技艺与西北美食携手亮相，为市民集中推介沙坡头、金沙海、大漠星河等文旅资源。现场非遗沙石画引得游客纷纷拍照，美食展区更是人气火爆，排起长队。中宁枸杞和沙坡头苹果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下单。北京游客张秀香
6: 有一种特别想去的冲动，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古诗词里才有的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的这种上世美景。
3: 中卫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思杰
23: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古词以及相关的非遗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中卫旅游打卡。
3: 当天还举行了宁京两地重点项目签约，涉及游客护送、农产品采购、文旅投资等多个领域。
4: 本台消息，4月30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共同举行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发布仪式。仪式上，自治区水利厅与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现代水网、用水权改革等重点领域合作，开通水利项目融资绿色审批通道。15/5期间将为宁夏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100亿元以上，现场为4家企业授信5.5亿元。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将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量化为授信依据，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高效转化。
2: 4月30号，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铁路与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工程完工，标志着该项目一期正式进入联调联试试运行阶段。请听报道。
3: 作为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的核心工程项目，涵盖铁路、翻车机、皮带输送三大板块，新建铺轨3.045公里，采用国内首次应用的多功能三翻翻车机，每小时卸车能力达2880吨，年卸车量可达700万吨。中铁16局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翻车机系统工程项目总工程师胡元海：
24: 我们联合设备安装单位对主体回转机构、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开展了全流程的性能测试，顺利攻克了大型设备安装、铁路与转运系统联动调试等难题，实现了铁路装卸线、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的顺利贯通。
3: 据了解，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4亿元，是新疆煤炭进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储配枢纽。一期投用后，具备60万吨静态储煤、500万吨年中转能力。二期全面建成后，静态储煤能力将达180万吨，年中转规模突破1300万吨。
4: 本台消息，2026年宁夏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工人文化宫举行。

0: 心里既激动又温暖。五年风雨，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对外卖骑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
1: 社区书记赵乃香、大国工匠张玉春、外卖骑手丁国梅、公安英模杨洪胜、制纱劳模顾云香等八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依次登台，深情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奉献、逐梦奋进的感人故事。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职工李文静：
2: 他们用实干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令人钦佩，也激励我们立足本质，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1: 活动还穿插情景文艺展演，以沉浸式宣讲加文艺融合的形式，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大国工匠张玉川：
3: 38年呢，其实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焊接。我希望呢，把这项精神和这些技术呢，更好地传承下去。
4: 本台消息，4月30号，泾源县举行千人健步走活动。1000余名泾源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齐聚泾河源头康养福地，以健步走的方式拥抱自然，迎接生机勃勃的五月。本次健步走全程8公里，线路串联泾源县人民广场、北山公园、香水河风情线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参与者既能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又能沉浸式感受泾源的生态之美。活动参与者雨亚飞：
5: 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的好看，都也特别的凉爽。
6: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家乡一路的美好风光，景色呢宜人。
4: 活动参与者于彩虹：
6: 诚心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泾源赏美景、享清凉。
7: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同步攀升。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参与大型活动时，科学避险的核心在于提前准备，保持警觉，有序应对。请听报道。
8: 进入大型活动现场前，务必做好安全预演，进场第一时间锁定最近的紧急出口与疏散通道，提前规划撤离路线，全程留意现场广播的安全提示，妥善看管随身物品，照护好老人儿童，并提前约定人员走失后的集合地点。银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爆炸危险物品监管大队教导员秦进：
9: 事发瞬间牢记黄金三步，不慌乱，先冷静判断发生了什么，不要盲目跟着人群跑，不逆行，在人流中绝对不要逆着方向走，容易被挤倒，不弯腰，切记不要停下来捡东西或系鞋带，这在拥挤中最危险。
8: 若不慎摔倒，需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姿势，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等重要脏器，随即侧躺在地，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与颈部，两肘向前收拢，保护双侧太阳穴，最大限度降低受伤风险。同时耐心等待救援，撤离过程中必须严格听从现场民警、安保人员指挥及广播引导，确保有序疏散。
1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4: 4月30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吴忠市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现场多家本土优质品牌企业组织开展趣味打卡、社交互动等活动，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宁夏品质。本次网购节还率先启动原产地溯源直播行动，邀请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新农人深入现代化奶产业基地、精品葡萄酒酒庄、特色早茶企业等，进一步提升宁夏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近日在银川举办机关大课堂第4课“强素质、做表率、兴文化”专题读书讲座。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读书会联盟发起人、科技部场景创新杂志总编辑徐庆群授课，分享阅读心得、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将读书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把读书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运真侠义图中部。第60

0: 14回，书接前文。李锦堂啊，一看对自己这弟弟，千千万万不能惯着，就这么的，教他弯腰折腿。但是，李华堂不爱学，从小他爹在世的时候对他就娇生惯养。哎呀，要月亮都能恨不得把他摘下来给他。他是十分的任性，有时候还跟他哥哥顶嘴瞪眼。你告诉他往东走啊，他非朝西跑；你告诉他打狗，他非撵鸡。李锦堂一看不行，严师出高徒，善不能领兵，得用家法约束于他。后来就警告兄弟，以后我告诉你什么你就得听，七五更的功夫你就得练，你必须早起早睡，教给你什么你必须学会，你学不会就揍你30板子，再不会揍你50板子，你要再学不会揍你100碗。李华堂不得不听啊，就这么的不敢耍赖了。从此李锦堂就真在他身上下功夫，李华堂的功夫进展不少，但是没少挨揍。没有事儿就让他哥哥给打得鬼哭狼嚎的，叫街坊邻居听着都觉着李锦堂太狠了。李锦堂的夫人刘氏就说，当家的，他是你的亲兄弟，让邻居听着以为你虐待自己亲兄弟，独吞家产不成吗？往后你得注意，不能下手太狠，你这是虐待你兄弟，这么做不对呀。李锦堂一乐，夫人呐，您放心，将来咱有了孩子，我也这样严加管教。你别看他会恨我，等将来他把能耐学到身上，他就得对我千恩万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李华堂就长大了，这功夫非同一般，非常的出众。哎呀，李锦堂心中高兴啊，教给他立规矩，教给他门规，然后呢就教给他能耐。李华堂的功夫比侠客要高得多得多，故此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李锦堂一看自己兄弟还没有个媳妇儿，心中挺着急，可是李华堂眼光高，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看不上。自此哥俩离家乡游历天下，这一天就走到浙江杭州白家滩，到了白家滩找了个刘家店房住下。晚上没事儿，哥俩在院里乘凉，一看院里全是年轻人，一个个身穿裹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都拄着拐杖，有的挎着胳膊，还有的用药布包着个眼睛。他们哥俩仔细这么一打听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前方白家滩立了一座招夫擂，有一个大姑娘登台比武，她说谁要把她给赢了，谁就是她的丈夫。这些人怀着贪恋她的美色前去比武，比武的期限为1个月，今天是最后的一天，这些人都惨败了，让他给揍成这样，谁也不敢招这个丈夫。闻这女孩的名字，看她的相貌，都吓得魂飞天外。李锦堂一听还挺有意思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弄来弄去还有个招夫擂，可惜我们兄弟晚来了一步。想到这儿，他又问兄弟，那么咱们是不是打听打听他们究竟叫什么，究竟是什么身份。后来一扫听，累累的可了不起，乃是中山五老头一位， 叫神光大剑白文彩，他的姑娘有个绰号日游千里醉鲜花，叫白芙蓉。哎呦，李锦堂闻听就是一愣，虽然没见过白文彩这妇女，可久知武林的盛名。李锦堂暗中欢喜，看来这姑娘和我兄弟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回到屋里跟兄弟就商量这事儿。我看白芙蓉有点能耐，不但有能耐还有性格，既然累了累了，你呀也去试一试。第二天李锦堂就这样让兄弟在店房暂时先听信儿，他要先摸摸这妇女的底，自己到街上转了这么一圈，买了个货郎挑子，装成一个货郎，直奔白家滩打听白文彩的住处。后来来到白文彩家中后楼，抬头这么一看，呀呵，这姑娘肯定是在这儿住着。就这样心中也明白，在门前就转悠，白家这门咣当开了，走出个小丫鬟，奉他家小姐之命出来买针线。李锦堂就这样把货郎挑的放下，让小姑娘也挑。小姑娘边挑就边说，这地方不错，这里面的东西也挺好。李锦堂也不要钱，就送给他们家小丫鬟。再看从怀内掏出一个簪子，这簪子有个学名，叫八宝如意龙凤簪，这是他的父亲临死之时给他母亲的嫁妆。就这么的，母亲死得早，这嫁妆一直他父亲留在手中，临死之时告诉将来锦堂，你让你兄弟要找个媳妇儿，就把这东西作为聘礼。作为聘礼，那我心就放下了。故此他把这个交给丫鬟，丫鬟高高兴兴回到自家楼上，把所遭所遇全说了。白姑娘白芙蓉一听，这事儿难道说有了着落了？这次招抚累一个多月也没选着什么如意郎君，就觉着这事儿挺好。但是这东西虽然不错，卖货的一个老头卖这针线卖东西，怎么能有这种奇特的宝贝呢？他就一愣，这东西多少钱？那老头没说，说是送给您的。走没走啊？没走啊。快快把他请来请来。时间不大，白姑娘更衣来到楼下，不多时把李锦堂让小丫鬟给引进来，双方就这样见了面了。李锦堂一瞅这屋可真排场，在这正中央还放着个鱼缸，这鱼缸里一色全是金鱼，里边还配着几棵小草，让人看着觉着清雅。白姑娘就问老人家，这簪子可是您的？
1: 哦，不错，小姐，实不相瞒，是我家祖传的。
0: 哦，这么个宝贝挺稀奇，我也挺喜欢。那么您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哎呀，识货的分文不要，不识货的最少给300两。
0: 那么请问老人家，以您的意思，什么叫识货，什么叫不识货呢？
1: 哈哈，姑娘，你要能叫出这簪子的名，那就是识货，我宁愿双手奉上。
0: 啊，是这么回事，那我好好看看。白芙蓉擒在手中仔细看这东西，看来看去心想，叫什么名呢？李锦堂此时也在这儿倒背着手看着他。白芙蓉看了半天也猜不出这簪子究竟是什么来历，叫什么名。
1: 他一想，干脆我给他俩钱就算了。想到这儿，抬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一看卖货这老头背着手看着鱼，脑瓜直晃，嘴还直咕咚，飞身行来到楼上，把这鱼缸夸嚓打翻了，一起一落，此时金鱼乱窜，别人看不明白，这缸虽然碎了，但是这水竟然没有落在老头的身上，说明老头不是个卖货郎，而是个武林的高手，一滴水也没沾到老头的身上。不单如此，这些金鱼还在他的手中，他从怀内又拿出一个东西，这东西是个钵，这钵里有水，又把金鱼放在钵中，这钵金光闪闪，也是个宝物。白芙蓉倒吸口冷气，呀哈，好好啊，您武功盖世，闹了半天你国有其能啊，闹了半天你是来骗我的。既然这样，白芙蓉也挺生气，把簪子往地下一扔，咔一脚踹到自家方砖之上，踹碎了八瓣。李锦堂偷眼一瞅，这姑娘也有其能，最起码有提百木桩的本领，心说这姑娘这模样也不错，配着做我弟妹，做我兄弟媳妇儿，真是太好了。哈哈一笑，也没捡这簪子，转身就走。等白芙蓉捡起簪子追到门前，老头是踪迹不见，货郎条子也没拿。白芙蓉就觉得这事儿挺奇怪，没办法，把这簪子揣入怀内，来到里屋见父亲白文彩，把所遭所遇全说了，然后把这簪子献上。白文彩问了一遍，他又详细的讲了一遍，白文彩大吃了一惊，哎呀，看来这老头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爹爹，这事儿不怨我呀，等我追到门口，这老头已经踪迹不见，没影了。哈哈，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可惜我没见着他。白文彩挺不高兴，这就叫交臂而失之。那么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到了次日天光放亮，白文彩正在自己家中喝茶，突然家人来禀报，老爷子有个人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见您。谁呀？他报名了，他说他叫李锦堂。哦，李锦堂，而且命家人拿来八彩礼物。时间不大，八彩礼物摆在这儿。那么李锦堂这次出门带着几个家人，自不必说。那么此时这一问，李锦堂就报了名了。啊，白文彩才知道，面前的李锦堂就是莲花派的大派主，果然功夫那么高，真是高人。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非常高兴，进了屋，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隔盏，白文彩就问，我不明白，您这么高的身份，为什么亲自来了？哈哈哈哈，我来到这儿见您，确然有事儿。我有个兄弟十分了得，是这么回事情。现在风华正茂，尚未娶妻，说媒的有的是，姑娘成百，但是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根本都没夹，眼里也没看中。要找一个与他相当的，又会武艺的，长得漂亮，为人还正直的人。所以呢，我们哥俩才来到杭州，听说白家滩立了一座招福擂， 可惜我们哥俩晚

来了一步没赶上，故此我昨天略施小计，化妆成一个卖货郎的，见着你姑娘实在了不起，所以我暗中佩服，望求您见谅。哈哈哈哈，白文彩闻听哈哈大笑，没说的，咱都是一家人。白文彩一合计，他兄弟要找媳妇儿，我女儿要找丈夫，这真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呀、啊！我得见见他兄弟长什么模样。想到这儿，把这茶杯放下。老健康，你兄弟在什么地方？哦，在店房呢，派人去请，时间不长，李华堂到了，往屋里这一站，这长相是太漂亮，而且一团的正气，傲骨英风，白文彩就相中了，老头心中高兴啊，就这么的让姑娘也来到前边。姑娘闻听不以为然，爹，你说他了不起，我不这么认为，我得亲自去看看，你先下去，我随后就到。就看这姑娘手持锦衬利落，挂上宝剑，由丫鬟婆子老妈陪着来到下边，仔细观看李华堂，相了半天面，姑娘心中高兴啊，心话这长相倒是不错，傲骨英风，一团的正气，但不知这李华堂武艺如何，如果把我赢了，嘿嘿，我自然答应，要赢不了我，恐怕他是白来一场。可见白文彩的女儿白芙蓉这心气儿也挺高，就这么的，白姑娘当场提出要和李华堂比武。李锦堂闻听哈哈一笑，哈哈哈，白老剑客，看来你女儿也不甘于落后，要求的不过分，我们答应就是。李锦堂转脸又对李华堂说，二弟，既然白姑娘有这个要求，你就到院中与她比试一番。大哥，既然您说话了，那我恭敬不如从命。李华堂自然不敢不听，心中暗想，嘿嘿，你个黄毛丫头，你能有什么本领，竟敢与我比武。想着想着，迈步来到院里，白文彩、李锦堂及仆人全都跟了出去，家人已经在廊下摆好了桌椅，放上了茶壶茶碗，白文彩和李锦堂并肩而坐，白姑娘也等候多时，两个丫鬟和婆子老妈也在旁边侍奉。这时候再看白姑娘，一口宝剑和一条花枪，单说白姑娘，一看父亲陪着客人，急忙抢步就问，爹爹，这就是客人吗？对，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莲花派的大派主李锦堂李大爷，站到那儿的就是二派主李锦堂的弟弟李华堂，也就是要跟你比武的人。哦，白芙蓉一看，好，这回可以了。白姑娘暗闪秋波，再次打量打量李华堂，就见这小伙子相貌堂堂，英俊无比，让人看着怎么看怎么不烦，怎么爱看。白姑娘心中就爱上了五分，就这么的两个人相识一礼，这才伸手比拳脚，亮开门户，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李锦堂和白文彩在旁边仔细观瞧，两个人身形晃动，四臂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李华堂也猛，白姑娘使用的是巧招，李华堂一力降十会，白姑娘使用缩小绵软巧，以柔克刚，两个人斗到6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
李花堂暗挑大拇指，罢了，这姑娘真是名不虚传，难怪她心高气傲，果然不输于男子汉，女中的丈夫。白姑娘这一伸手也赞叹李花堂，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一抱万福，哼哼，二派主果然了得，我领教了，这就算结束了。但是姑娘还有点不甘心，掌法我没赢得了你，咱们还是比比兵刃，再比大宝剑，把宝剑拽出来，打一道利闪，奔着李花堂就下了绝情。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李花堂此时

0: 也拽出大宝剑，把大宝剑一晃，大战这个姑娘。俩人又打得到45个回合，仍然没有分出输赢来。白文彩看到此处，心中暗道，别比了，万一要失了手，伤了我姑娘，伤了华堂，都不好。就这样，两个人同时想到这儿，李锦堂也有同感。就这样，两个人高声喊：“兄弟，姑娘，住手！兄弟，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势均力敌。”白芙蓉和李华堂同时跳出圈外，各收宝剑。可是白姑娘还不服，无论如何又要比枪法。李华堂这才命家人把大枪抬来，两个人又斗到30个回合，仍然是平手，未分胜负。要说白姑娘比李华堂高，那是胡说；要说李华堂比白姑娘高，那也是胡说。两个人打成平手，没分出输赢胜败，心中都是特意的高兴，尊重对方，佩服对方。就这么的，他们把亲事就定下来了。转过年来，李氏兄弟就来迎亲，把白姑娘就这样接到家中完婚。婚后小夫妻十分的恩爱，俩人在一起互相学习武术，传授本领，经常交流。那么一住，这姑娘就住了半年，也就是6个月。每次跟李华堂就这样，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两个人生个孩子，叫李芳、李进德。这孩子被海外一个高人，这高人就是三才道人梁碧芳给接走了，传授能耐。按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
1: 吴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65回。书接前文，这位莲花派的二派主李华堂，别看年纪大，性交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年龄增长了，心性一点都没改，所以一提起武术来，撇吃辣嘴，那嘴都能酸头驴了，谁也瞧不起，那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最近几年在武林当中，他听说了，所有南来北往的各地英雄都说一个人，这张嘴同林，闭嘴同莲。李华堂心中十分的不乐意，心说这个同林乃是个小字辈儿，哎呀，怎么就那么大名气？可惜呀，我呀不在中原境内，我要在中原境内要居住，能显得出他吗？将来我碰着佟林，必然要会他一会。单说这一天，李华堂跟哥哥就说：“哥哥，我跟你告个假，打算出趟远门。”哦，你要上哪儿啊？干什么？我去北京找找佟林，分跟他比一比高低上下，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我还听说他什么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把式，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小毛孩子有多大能耐，另行一家把式，另外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创立乌鸡门的门长，现在81门又有个82门，他算个什么门长？能镇得住咱哥们吗？我根本就不服。天下练武术的高人有的是，但是我心里知道，除了哥哥就是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哈哈哈哈，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必然要会他一会。大爷李锦堂一听，心说话：“二弟啊，你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多呀？人家佟林是年轻，招你惹你了，还是上到你的家门堵着你家跟你比武了，叫号了？人家没有啊，大家捧他，想必他有一定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德行。”哎呀，李锦堂就说话了：“兄弟呀，千万别吃饱了撑着，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不能去会人家。你是个前辈，又是一个派主，岂能跟个晚辈如此行事，让人说你一点度量气度都没有，千万不可如此啊。”李锦堂虽然劝，李华堂根本听不进去，就这么的3天2头的唉声叹气，也吃不下东西。再好的山珍海味沾到村边吃不下，卧床不起。大爷李锦堂一看，心中着急呀，坏，万一他憋出点病来，这事儿也不好办。就这么的让他散散心吧，就这么的再看二爷李华堂带着4个家人
3: 周

王龙、刘角、张豹带着这几个人起了身。他说去散心，可是带这几个人他能去找谁呀？自然离开家，执意要去北京。结果这四个都是家人，谁敢去挡他？就这么的打听雍亲王府，到了雍亲王府一扫听，人家都不在家，一问才知道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参加九月九重阳盛会。哎呀，此时二爷李华堂心中高兴啊，闹了半天不在家，不在北京，不在雍亲王府，好，既然有个九月九重阳盛会，那我就去开开眼，跟这佟林会一会。就这样带着四个仆人周虎、王龙、刘角、张豹就来到云南帽山铁扇寺，来到立台，真就见着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先比掌法，再比兵刃，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个时候，那么他这一狂引发了众人大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此时南侠司马空、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侠侯杰、铁掌大侠李元、风流侠张炳、张子美，还有苗泽、苗润宇、乌云侠方飞，还有隐逸大侠甘雨、甘凤池，这些人纷纷登台要帮助佟林，怕佟林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儿个必丢丑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佟林丢了丑，往后怎么能够立起这乌鸡门的门户？老哥几个一商议，同时登台要帮助佟林会斗这二派主李华堂。这个时候东侠第一个跳过来，海川住手！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一看众人都上来，各位你们要干什么？李华堂欺人太甚，既然你跟二派主分不出输赢胜败，我们也好替换你。哥哥兄弟往上闯，跟他拼了，跟他拼了！众人就想伸手，佟林把脸一沉，各位你们的好意同某心领，但是不能这么干事儿，以多为胜不是侠客所为，再一个如果咱真这么干，群殴人家不就成了小人呢？即使赢了人家也不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损咱们侠义的名声，不可不可！各位各位，你们的盛情我佟林铭记于心，但是不能这么干。二派主李华堂在旁边听着暗挑大指，看来佟林罢了，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真是一条汉子，光明磊落，难怪江湖上的人有口皆碑，津津乐道，看来这个人名不虚传，有骨头有志气，可以说了不起，是条硬汉子。佟林把众人劝下台去，转身再到李华堂的近前一抱拳，二派主既然这样，咱们再伸手。叭叭叭一伸手，打了10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李华堂也吃惊，怪不得佟林成名，不单有人品还有能为，但是佟林的能耐和李华堂要比还差得很远，而佟林今天占的是上风，所以此时李华堂跟他打了挺长一段时间。正在这么个功夫，李华堂仍然占不倒佟林，脸上无光，突然虚晃一

招跳出圈外。佟侠客果然了不起，我李华堂身为莲花派的二派主，竟然不是你的对手。哎呀，打不倒你就算我输了，但是我还不服啊，今儿个再次比兵刃，二次拽宝剑拽大枪大战佟林，仍然战不倒佟海川。但是佟海川比瓦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有点支持不住了。就在此时，外边来俩人，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亲大哥李锦堂，第二个来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白芙蓉。他真没想到大哥李锦堂和妻子白芙蓉赶到了，结果他这一走，人家能不担心吗？这一担心，两个人一琢磨，他肯定是找佟林去了。后来一扫听，九月九重阳盛会就在云南帽山举行，这次武林盛会吉缘吉词要报私仇，针对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就这样，李锦堂知道这事儿不敢怠慢，带着自己的弟妹白芙蓉急匆匆紧赶慢赶赶到云南帽山了，在擂台之下正看李华堂身手呢。就这么打这么功夫，李锦堂带着弟妹白芙蓉这才来至现场。李锦堂首先说话：“二弟，你实在不让人省心呢，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你这么干事儿使我心中十分的不悦，根本你就不听我的，你没把哥哥放在眼里，岂有此理。”这时候夫人白芙蓉也说话：“你说你都多大岁数，难怪哥哥着急，你都有孩子的人了，你也是一个派的派主，怎么能和佟侠客结怨？”佟侠客确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但是跟你没有任何的仇恨，你何必如此？现在你也赢不了人家，你说让别人怎么看？这时候李锦堂脸沉着，面沉似水，教育二弟：“你看这个李华堂跟谁都挺耿耿，见着李锦堂他可不敢呐，赶紧来至近前：大哥，我不明白，你是我亲大哥，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向着佟林？并非我向着佟侠客，是你没理，跟人家好友斗狠，找人家算账。这干里也没有佟林，诗里也没有佟林，咱们两家没有什么任何的冤仇，你为什么要好勇斗狠？这事儿我不能答应，听我良言相劝。”哎呀，三说两说，李华堂顾着面子，一看媳妇儿也不向着他，大哥也不向着他，把宝剑突然拽出来就想自杀。佟林手疾眼快，赶紧用手中月往外一抛，不偏不倚，正好砸到宝剑上，啪一声巨响，把宝剑砸飞，手中月也落了地了。应声落地之后，佟林过来：“我说二派主，您身份有多高？我佟海川真就不是你的对手，咱们没有冤仇，何必如此？我也并没有占什么便宜，而是呢，您呢功夫在我之上，我也没说我比您高有多少，所以现在我呢跟您讲一讲，咱们下台好好说话。”这时候李锦堂一看他还横呢，李锦堂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照着李华堂就给俩嘴巴：“大
打的李花堂顺着这嘴角淌血。大哥，你要认我这个大哥，你就跟我下台。就这么的把他拉下来，众人众星捧月，这才把他接到看台之上。众人这个劝说，净说好话。再看周虎、王龙、刘角、张豹四个家人全跪倒了。我说，二当家的，您就别拧了，这事儿确实不怨童侠哥。我们在这儿跪着，无论如何，希望您能跟童侠客兵合一处，将打一架。你要觉着不出气，把我们都拍死。李花堂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正在此时，童林说好话，众人也跟着说好话。但是这些人在李花堂这儿身份还不够，还不能把他说服，只是哥哥和媳妇儿压着，这心里并不服。大哥，爱妻，我不服。你不服，你想怎么的？你实在折腾的太厉害了，岂有此理，气死我了，太不让我省心了。大哥正在这儿说他，训他，他在这儿运着气，眼珠子瞪得老大，还是在这憋着不服。正这么说，擂台上下来了一人，这一人是谁呀？就是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将。他上擂台把大枪拿下来，交给了这位二派主，也就是李华堂。二派主，认识老朽吗？您是天山派的，江湖人称绝命怪手，复姓上官，单字明清呀。上官清老剑客，听大哥也讲过，听他爹这临死之前告诉他大哥李锦堂，那个上官清跟李少伯关系莫逆，曾经也是拜把子兄弟，按这岁数来讲应该称伯父，伯父在上，叩见伯父。哈哈哈哈，你就是老二李华堂吧？一点不错，我跟你爹颇有交情，你大哥锦堂也说过了是吧？那么我这个岁数又是你的前辈，跟你爹又交好，莫逆之交，我说几句。佟林、佟海川，正如你大哥说的，有没有到你的门前或者跟你挑衅，要跟你比武，跟你叫过号吗？没有。那么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吗？谁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了吗？老人家也没有。我知道你这个人好勇斗狠，但是你也得讲道理，你逼佟林，佟林并没有跟你一样，而是拿你做老前辈，你就应该有个前辈的样，你也是一代的宗师，威震天下，那也是名声在外的人，早就是一派的派主，你还争什么？佟林是个晚辈，你应该扶持于他，佟林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也是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何必让铁扇寺这些人从中得了这种方法，利用你和佟林结怨？而你要上了当，真跟佟林结怨，你就是个傻帽。我说这些，你静下心想一想，佟林不能与你为敌，你也没有必要和佟林结仇。如果你真结了仇，反而你就中了铁扇寺这帮人的毒计，让你们发生口角，再伸手，一旦出现生命的危险，即缘即辞，他们不就高兴了吗？
你没想到

这一点，你无意有意中被铁扇寺的这些人给利用了。你想想，要那个面子有什么用？你的名声已经在外，已经超过佟林，何必再跟一个后辈计较？让人看着你鼠肚鸡肠有什么意思？给你死去的爹爹也丢人现眼。我身为前辈，既不向着佟林，也不向着你，我说这话有毛病吗？哟，这几句话真使李华堂如梦中清醒，赶紧跪下了。伯父，您老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一时糊涂，要面子，好勇斗狠，险些上了坏人的当。嗯，这还不错，这些年你没白活，也没白混于武林当中，还不是那么糊涂。正这么个说，雍亲王站起来了，哈哈哈！哎呀，李二派主武功盖世，而且是威震武林呐。海川这人非常的正义，而且淳朴忠厚。你也是侠义的心肠，你们俩要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本王非常高兴。哟，一看一人穿的优容华贵，这个时候气宇不凡，抬手投足都和别人不一样。李华堂赶紧就问：“您是？”哈哈。爱新觉罗胤禛呀，这一报名，那个社会是有党籍的，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还了得，皇上的四儿子。再看此时再狂，李华堂也没法狂了，赶紧撩衣服跪倒：“王驾千千岁，参见王驾千岁。”哈哈哈。好好好，李二派主快快请起，不必拘礼。雍亲王用手相搀，众人众星捧月让他坐下。分宾主落座之后，李华堂非常的惭愧。这时候董乾、董化一和张宏军也见李华堂，李华堂赶紧站起身形：“两位前辈，闹了半天是您二位，您二位可了不起。”“对呀，哈哈，了不起可不敢当，这是您捧我二位。”我说：“李二派主，我们两个人乃是佟林的大师爷和本门的师爷，佟林实际上是奉我们之命，乃至我们老师之命下山开创乌鸡门。佟林可以说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现在您能听这上官老剑客的劝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咱们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成为一家人。两位前辈，你们号称这了不起的大清国朝四大剑侠的其中二位，谁不知道董老剑客董化一、镇古侠？谁不清楚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我真没想到你们竟是佟林的大师爷和本门的师爷，这么高的身份交出佟林，我要说不服，我真就服了。董乾一笑，此时张宏军也点了点头：“好，二派主，既然这么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分宾主落座。这越贪越高兴，越贪越投机，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机缘机词，心说话，本来希望他们打斗，没想到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

0: 三个徒弟，通天罗汉法云僧，黄天黄恩祥，还有个神棒无敌叫蟠桃，此人叫公孙越。这时候把目光看了这几个人，几位，我们花重金请几位就是对付佟林，你们应该登台了吧。再看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飞身行登台，要会斗佟海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0: 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前辈田立和和王文玉，为您合说一段《教书匠》。
10: 王文玉，王先生，
11: 哦，不敢当。
10: 大家有的不太了解。
11: 是啊，
10: 我重点的介绍一下。
11: 嚯
10: 啊！就拿死人来说吧，
11: 哎，
10: 他这个
11: 什么，那张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什么话？
10: 就拿死人来说吧，
11: 死人呢？
10: 啊，
11: 死人？
10: 没错，死人呢？

0: 死人，
1: 死人了，
0: 那不要命吗？死人，
1: 死人，
0: 我
1: 这有错吗？
0: 有错，死人，你听说死人怎么回事？
1: 死说不好，牙掉了。
0: 嗨，您这不，您就说我吧，
1: 王先生。
0: 哎嚯，
1: 不但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嗨，
1: 还是个教育家，
0: 普通教师，
1: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了。
0: 呵，
1: 啊，咱俩同行，
0: 您也是教师啊？
1: 没错。
0: 哦，
1: 您主要教什么呀？
0: 我这个艺术院校。

0: 吗？
1: 哎，啊，什么叫青头吗？
0: 不，底不底？
1: 我说您这都什么话呀？
0: 不是，就是有把握没有？
1: 当然是有啊。
0: 这方面遇到困难找我啊，只要你虚心的向我请教，我保证对你进行耐心的辅导。
1: 我这位怎么不会说客气话呀？
0: 我没什么特长啊，我就是有耐心。你说这孩子多浑多笨多愣多淘气，我都能给调教好了，包括您在内啊。您有时间您到我府上，我好好教育教育您。
1: 哎，你说你当教师什么时候？
0: 48年吧，当过几天教师。
1: 哦，当过几天？哪个学校啊？
0: 我
1: 啊，
0: 我能给别人打工吗？受累受气不赚钱。
1: 也难怪呀、啊，哪个学校要你呀、啊？
0: 自己开学校，
1: 私人办学呀、啊？
0: 那有什么了？我这租房子嘛，弄点桌椅板凳。请张佛像，预备好鞭炮，找好日子就开张了。
1: 他这穷毛病还不少。不是，你得招生啊。
0: 没错，
1: 招生怎么办？
0: 写招生广告。
1: 写吧。
0: 写不了。
1: 怎么呢？
0: 提笔忘字，好些字儿我吃不准。
1: 你说这叫什么文化呀？还要教学？
0: 我是深入到户，挖掘生源。哎，不是，家里人。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大姐，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二婶儿，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不是，大妹妹，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
1: 您瞧这相貌，我先等会儿吧。我说，哎，
0: 老舅吗？
1: 您别啊，你怎么净找这女的呀？
0: 我这人见男的说不出话来呀。我性格内向啊。
1: 我，你那叫内向啊。你那叫恬不啰嗦，内向啊。
0: 没费劲，点了50多学生。
1: 点了50多。
0: 入学年龄规定6岁到12，再大不要。
1: 为什么呢？
0: 再大上初中了，我们谁教谁呀、啊、
1: 我连他都没谱。
0: 每月每人的学费300块。
1: 不少啊。
0: 教了一个月
1: 啊、
0: 嗯、严重亏损。
1: 是啊，
0: 出现赤字了。
1: 呵，
0: 跟学生商量商量。同学们，目前我校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建议从下月开始每人学费涨到600块。
1: 这一半。
0: 你们举手表决一下。
1: 啊，
0: 50多学生唰把手都举起来了。
1: 同意。
0: 反对。
1: 哎，得，
0: 我妈说了，多一子儿不花，就300块钱在你这儿泡了。
1: 泡，
0: 跟我泡。
1: 不是，你涨没涨啊？
0: 没敢涨啊，一涨钱给我来胜利大逃亡，我别干了。
1: 他也嘀咕了，
0: 哎呀，家长糊涂啊。
1: 嗯，
0: 你们孩子在我手心里攥着。
1: 嗯
0: 啊，跟我较劲有你们好果子吃吗？
1: 这不是冤家对头吗？这是
0: 小孩子犯错，我狠狠的罚。
1: 罚跪罚站
0: 罚钱。
1: 罚钱？
0: 那天我正讲课了，俩学生来晚了。
1: 哦，
0: 我说，张大头，李小眼，过来过来过来，
1: 等会儿，
0: 大头，
1: 哎，这
0: 啊，
1: 张大头、李小眼怎么回事？
0: 这我们学生，
1: 学生叫这名字？
0: 这不是名字，这外号，我给起的。
1: 老师给学生起外号？
0: 废话，他们背地活我叫非洲大耗子，你知道吗？
1: 这叫什么师生啊？
0: 大头，
1: 大头，
0: 怎么回事？来晚了。哎，我起的不晚呐，老师，我走的半道了。行，上哪过去？就问你迟到没迟到？迟到了。认打认罚。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人打，拿板砖被你们俩脑袋开了，
1: 这不是土匪吗？
0: 吓唬他们。老师，我认罚，好，一人罚2块。
1: 好嘛，一人对付2块，
0: 我对4块。

0: 棍。
1: 那天我一进教室，俩学生打起来
0: 啊，
1: 正在揪着
0: 了。别使劲了，你就。
2: 我说，擦，为什么打架？老师啊，来打我！别打他了。哎，打人，心烦人全，罚6块。
0: 好嘛，
2: 刚开始要不骂我的，骂人不正歌，罚4块。
0: 好嘛，
2: 他们俩打架，我对付10块。
0: 嘿，哎呀，
2: 连碗连酒带菜全有了。
0: 行啊，
2: 这叫坐收渔人之利。
1: 我再卖点纸笔墨砚、作业本、糖果饮料、小食品。凡是在我这儿买的作业本，写的多次也给100分。
0: 别处买的呢，
1: 写的多好，60分以下回家长揍他们。
0: 哎呀，这点心眼都用这上了。
1: 哎，我得写张价目表
0: 啊，
1: 被罚款条例跟金额往墙上这么一贴
0: 啊，
1: 哎，明码实价，对号入座。
0: 嘿，
1: 到了月中，我这么一盘点呢，
0: 又改盘点了，
1: 营业额直线上升，我是扭亏为盈。
0: 你瞧瞧，
1: 嘿，那天我正是讲课呢
0: 啊，
1: 贾行又来晚了，我说张大头，
0: 又张大头，
1: 李小杨，过来，
3: 嗯，
1: 大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啊？
1: 迟到了呗。
0: 哎呦，
1: 我也黑呀！
0: 这劲儿啊，
1: 这马不喊我。
0: 你干了？
1: 3块？嘿，2块，1分都没有。
0: 这怎么办？
1: 李小杨，你有钱？
3: 哎，我没有。
1: 你有？
3: 有，
1: 肯定有。掏不掏？张飞声啊！
0: 不，你要抢是怎么着？啊，
2: 老师，我真没零钱。
1: 哦，有整的，拿过来，我找给你。
0: 还对付了？
2: 我整钱零钱，我都没有。
1: 嗯，这样吧，拿我2瓶汽水，明天早晨给带钱来。
2: 哎呦，老师，千万别让您，这汽水我可不能喝了，上回喝您汽水，我闹一礼拜肚子。
0: 嗨，要命！怎么办？
2: 哎呀，我说奇怪，上小怎么就不带零钱呢？
3: 嗯，
2: 我们家说了，带钱班上就罚去，
0: 都罚怕了。
2: 没零钱怎么买早点？我不买早点，不吃早点不饿吗？哎，我妈怕我饿呀，给我烙张糖饼，拿过来，拜我班了。
0: 糖饼也要啊？
1: 哎，行行吧，罚不管了。李小颖，你手拿什么？
2: 嗯，枣馒头，拿回来，
1: 枣抠下来归我，剩下你拿着。
0: 嗨，多大出息，真命！哎呀，
1: 大饼、馒头、花卷、烧饼，糖三角，馅儿馒头，麻花，面包，煎饼果子，长耳朵，我一发发一大堆。
0: 不是你罚这么多往哪儿交的呀？
1: 吃不了
0: 啊，
1: 有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每天放学留个学生做值日，
0: 打扫卫生，
1: 买堆饽饽。
0: 什么叫堆饽饽呀？
1: 找张课桌，铺张白报纸，我被这粗细粮啊，按着这大小块儿，给它搭配好了，分成堆儿，定价2块一堆儿，叫学生呢在校门口卖，卖不完不准回家。
0: 就你这种倒卖玩意儿，谁买呀？
1: 这些话谁买呀？
0: 嗯，
1: 乞丐、流浪汉、吸毒者，都是我的买主，都是我的上帝。
0: 哎，还真有捧他的，命不是吧？
1: 那一年啊，
0: 啊，
1: 冬天比这天还冷了。下午5点多钟，天特别冷，都快黑了。张大头做值日，
0: 又这张大头，
1: 哎。在门口卖堆饽饽，把孩子给冻的，又冷又饿，一边吆喝，眼泪围眼圈转。
0: 您听听，
1: 哎呀，直跳迪斯科。
0: 好吧，
2: 快来买来吧，堆饽饽。
0: 多可怜
2: 的，2块一份啊，就剩两份了。
0: 第一次可出来了。
1: 我在门口一听啊，把我给急的，
0: 急死你都不多。
1: 你听，那声音这么小，跟过冬蚊子叫唤一样，这得多的迈出去。我老看这大脑袋在我眼头子晃呀，我一拉门出去了，我说大头张吊门儿。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两位老先生年龄相仿，不过辈分上呢就是有所差别。田立和先生是张寿臣的关门弟子，这是宝字辈，王文玉先生则是文字辈。在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弟子殷文硕先生为您说一段歪批胭脂，咱们来一起欣赏。
5: 这段叫胭脂啊，胭脂是聊斋里的一段故事。聊斋的作者叫蒲松龄啊。这聊斋是怎么回事呢？这聊啊，就是咱们平常那个侃战筛闲聊天啊，神聊这聊。斋呢就当屋子里家，聊斋搁在一块儿就是没事儿搁屋里砍大山闲聊天，人神鬼狐什么都有，反正信不信由你。哎，可是蒲松龄写聊斋的真正含义可不是闲聊天砍大山啊，他一共写了431段。什么意思？他是借鬼神以喻现实，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人就说了啊，他干嘛借鬼神啊以喻现实，他直接讽刺就得了吧。哎，那可不行，当时是封建社会专制啊，直接讽刺，别说写431段了，刚写一段您再瞅脑袋就搬家了，是吧？哎，所以说呢，他的用暗喻的手法，哎，而且呢，他把这《聊斋》里头这人名起的都有含义。就拿这段胭脂来说吧，啊，胭脂，你一听这名就是个姑娘，那这怎么？胭脂本身是化妆品啊。红扑扑的擦在脸上多好看呢，擦胭脂抹粉吗？啊，擦胭脂抹粉你一看就是姑娘媳妇儿啊。你多少见过张飞李逵擦胭脂抹粉的？没有吧。哎，这胭脂他爸爸是个牛医啊，给牛治病的医生让人给杀了。这凶手呢扔下一只绣鞋啊，就是女孩子穿着鞋，拿起这绣鞋一看，谁的？就是胭脂。一追查这绣鞋，给胭脂把这绣鞋给了一个年轻的书生啊，就定情给人家。谁呀？鄂秋隼。一查这鄂秋隼呢，不是鄂秋隼拿的这鞋，是有一个人叫素阶，有一坏小子冒名顶替给拿走了。一追查这素戒呀，哎，素戒把这鞋又丢了。你说这凶手是谁啊？这找不着头了。哎，所以这是个案子啊。你听这名胭脂是吧，按谐音一念呢是胭脂。哪个胭呢？就是知乎者也以胭哉的胭，知道的知，胭脂啊是文言文，翻言白话呢，胭脂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你就听我往下说呀。哎，所以这故事非常复杂。你看他起这名，这书生叫鄂秋隼。隼是什么？啊，隼是一种食肉的猛禽，跟老鹰似的，叫隼。啊，秋隼，秋天天的隼呐，正是这发情期寻找配偶的季节啊，饿极了秋天的隼那就更不管不顾了。 所以呢，大伙儿总想，哎，准是这鄂秋隼追求这个胭脂姑娘。其实呢，

0: 吴松龄的虚晃一笔，是这素剑这坏小子冒名顶替。这素剑呢，平常啊溜溜气，哎，你听那边素剑，素呢就是平时的意思，戒就是窗戒的戒，就是平时他就是这种坏习气。嗯，他冒名顶替了。这县官叫什么？叫吴南岱啊，自以为是啊，高人一筹，认为是没有困难的代表。结果这案子判错了，没抓住真正的凶手。后来把他老师请来了啊，他老师呢注重调查研究，冲破了重重阻力，最后终于捉住了凶手。你听说老师这名叫石于山，失啊啊就是措施行动啊，失于山就是他在行动上敢于克服困难，跟愚公一样能移山。最后抓住凶手了，凶手叫什么？叫毛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浪荡公子。毛大，哎，您听，哎，蒲松龄给这人起的名太恰当了，毛大呀，毛大毛大，就是这故事里就属他的毛病最大。
1: 听过了叶文硕先生这段单口相声歪批胭脂，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五一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景区增加志愿者等服务，有序引导游客出行。假期出行天气早知道，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提醒人们出行游玩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今天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培训基地，看备赛选手如何一针一线绘霓裳，经纬织就工匠心。伊朗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称美伊敌对行动已结束。美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错误的。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夏日休闲时光。
1: 在北京，多家公园露营的游客数量大幅攀升，在温榆河公园，连片的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春日户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2: 我现在在朝阳区的一处公园内，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配套了游船、趣味游乐等多元的设施，满足亲子家庭的多元游玩需求。
1: 在河北，休闲游也备受青睐，在沧州献县，当地特色文旅打卡地子牙天路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子牙天路依子牙河沿岸蜿蜒延伸，全县错落分布着380道弯道，驾车或骑行穿行期间，田间麦田绿意盎然，沿线村落错落分布，游客纷纷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尽情享受假日里的乡村美好风光。
3: 这里弯道多，风景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里，下次我们还有嘞。
1: 而在秦皇岛卢龙县的左右山谷景区，当地推出科技国风跨界、人机互动竞技等多元玩法，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让游客饱览春日风光，玩转智能科技。在河南，不少景区也纷纷推出假期新玩法，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在漯河园会区河上街和神州鸟园等景区，超百场演出昼夜连台，还有沉浸式夜游和全新互动玩法，将特色艺术装置与沉浸式游园体验相融合，让游客流连忘返。
4: 一进门的孩子就哇的叫出来了，孩子抱着那个膨胀孔雀不肯走了。
1: 在福建武夷山景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游客徜徉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畅享山水风光与茶香古韵。在湖北，红色旅游和自然风光为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洪湖瞿家湾老街在这个假期提档升级，置身景区，游客不仅可以参观湘鄂西苏区时期革命旧址，还能通过梦回瞿家湾行进式演绎解锁红色老区的另一

0: 种体验。
1: 举起刀和枪，蹲，往三，刺。
2: 我刚刚对上暗号，你的任务现在算是一名刺猬队新队员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3: 把红湖刺猬队的故事从课本上、荧幕上请出来，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0: 而在麻城龟峰山，十万亩野生杜鹃盛开，迎来大批游客前来赏花。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交警对高速收费站、景区岔口和停车场展开常态化空中巡查，新增临时停车场和摆渡接驳点，确保车辆有序停放，快进快出。
4: 联合景区联设了便民服务点，给游客指路、递水，车辆有简单故障也能帮忙处理。
0: 在浙江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亲子家庭随着叶圣陶先生记金华的双溶洞的文字足迹，观赏溶洞美景。为避免游客排长队、车辆通行慢的情况，今年景区全面启用了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系统会提前提醒游客错峰入洞。
5: 游客可以一键这个扫码看到这个实时的排队情况，从4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
6: 小而美的文旅业态也是未来文旅的一个发展方向嘛，就我们也想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给来这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年轻人带来可以放松、可以感受到疗愈的一个场域。
0: 这个假期，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推出超千场特色活动，百余项惠民举措，融合文化演绎、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假期第一天，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7.7%。广州商业空间里的非遗艺术展带来不期而遇的艺术之美。江门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开放全新展馆，超百场中西特色剧目轮番上演，让游客追溯侨乡发展历程，感悟华侨家国情怀。
7: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132亿元。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8: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9: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
8: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假期，影城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团队，游客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过足主角瘾。这个假期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10: 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
7: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的文体赛事火爆出圈，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大家的热门之选。
11: 我现在啊就在贵州村超的足球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贵州村超决赛季的揭幕战。大家看，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去年的冠军中城村足球队，而身穿黄色球衣的是去年的亚军龙泉景村足球队。这场强强碰撞啊，瞬间就点燃了整个赛场的激情，也拉开了2026贵州村超决赛季的精彩序幕。
12: 第一次来看现场本地的村超，氛围很不错，人还挺多的，然后挺热情的。
8: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五一假期村超持续点燃榕江文旅热度。据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吸引游客将超过48万人次。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在宿迁四红，当地充分依托赛事流量效应，在全城布设多处户外观赛第二现场，让市民与游客在观赛助威的同时品尝特色美食。
13: 我们都是采用四红本地的虎虾来进行烹制，我们烹制了18种口味龙虾，借助这个苏超的流量来把18种口味龙虾展示给大家。
8: 在连云港，不少景区都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现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客队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首道门票。
14: 我们来自河南的，然后和几个兄弟们一起围着大屏幕看球嘛，然后进了球一起喊，丢球了一起鼓励，比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球爽太多了。
8: 根据文旅平台提供的数据，2026年苏超第二周赛事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4.34亿元，环比增长13.02%。五一假期期间，江苏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增量。
7: 这个假期多地迎来外籍游客到访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
8: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
15: 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communicat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I'm impressed very much.
8: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16: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8: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
17: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7: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进入本轮过程最强时段，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8: 气象监测显示，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4号至5号，全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利于假期返程。
7: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节日期间，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卯足干劲儿保进度，用辛勤诠释劳动之美。
8: 五一假期第二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莲枢纽油水调试正在进行中。青莲枢纽昨天破堰引水，引水将持续1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20: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道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100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
8: 五一假期，雄安新区建设不打烊，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提速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主干工程建设。当前启动区西北居住片区配套住宅项目2次结构已全部完工，外立面室内装修施工正有序推进，铁路隧道、市政桥梁、综合管廊和雄安城际站枢纽等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启动区及第5组团市政道路已具备通行条件。这个假期，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黄五隧洞关键区段顺利贯通，施工节点较计划工期提前15天。黄五隧洞是南干线最长隧洞，本次贯通标段地质条件复杂，穿越破隧带、覆水区域，施工难度极大， 数百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整个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成后，将持续输送汉江水至关中多地，有效保障沿线群众用水需求。
1: 项目团队在洞内全断面布设高精度位移监测点，实现自动采集、智能分析、超限预警，为隧洞后期安全运营提供全周期数据支撑。
8: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胶平铁路建设，这个假期也不停工，数百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节点。目前重点桥梁首个墩身已浇筑完成，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完善豫西高铁路网，实现洛胶平三地一小时通达，带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五一假期，四川数千名电力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特高压输电和水电送出通道重点工程建设，全力保障今夏用电稳定。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可靠的电力支撑。
21: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全县5000多人奋战在一线，大家卯足了劲，年底一定把川西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负荷中心。
8: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在时装技术项目中，中国代表队连续5届参赛，获得了1铜4金的优异成绩。参赛选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绘图设计到成衣制作的工序，既考验刺绣、剪裁等基本功，又对灵活驾驭不同的面料和配饰具有着极高的要求。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集训队选手的备赛过程。
22: 这几个月以来呢，备赛的选手就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接受着各类的培训，既包括手绘时装图样，还有中国工艺的一些专门的课程。那么您看啊，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服装样板以及成品，都是这段时间里备赛选手们的作品。
0: 选手们每天看图纸、画图纸、剪纸样、练缝制，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今年成为了其中一员。她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这些洋娃娃竟然成了给服装打样的小模特。
23: 小的时候可能是给洋娃娃裹一裹，造型出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需要给人穿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精度，是最终要面向市场的这样。
0: 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裁剪、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不同环节，考核选手的创意设计、裁剪缝纫工艺、面料运用改造、时间管理及审美素养。比赛中，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一剪到底，干脆利落地备好布料。用传统的工具缝制出得体的服装，诀窍只有一个字：练。
23: 最早的时候会剪出锯齿状的形状，就是类似于那个鲨鱼牙齿，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后来就是练的多了以后，就掌握了就是它的技巧，就剪的会比较直。
0: 如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影响下，服装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成衣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坚持一针一线自己做成衣呢？
23: 人工智能它可以让服装就是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多的纹样以及文化，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他去传承下去的，可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0: 经过6年多的专业训练，20岁出头的于娜对服装设计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也为本次大赛做足了准备。
23: 玉兰花是上海市花，想将这个元素融入进我的服装中去。我把花蕊的部分用一大一小的珠子做成葫芦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
0: 如何更好地在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服装元素和工艺？在多次尝试后，于娜开始重点练习中国传统旗袍缝制中的若干工艺。 如果说盘扣考验的是手工编织的创意，那缝制出匀称利落的牙边则需要高超的缝纫技术。牙边就是这条在衣服圆边处加的一条细线，最多的时候于娜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
23: 尤其这种鞋丝的话，你缝纫机踩得急了，然后你手一撑它可能就细了。希望未来我可以制作

0: 出更多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让大家穿得更加漂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服装走向世界。
1: 除了集训，在学院的日常学习中，于娜也会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设计思路。如何更好利用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
2: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服饰的配件，叫做云肩。我觉得它上面的亮片以及它的设计很漂亮，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云肩可以运用到我们中国现代服装上面。
1: 集训基地的教练胡平也曾拿过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在他看来，与各国选手共同交流比结果更为珍贵。
0: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呀，还有这个审美的一个潮流方向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高度的浓缩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在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设计当中。然后我们的选手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3: 五一是礼赞劳动、致敬奋斗者的节日，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人的劳动付出值得点赞。您要为谁点个赞？跟随我们的海采报道，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4: 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5: 中央电视台啊，你们是真的吗？
4: 是真的，是真的。
5: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4: 能上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气路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7: 我要为的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8: 点赞。
7: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
9: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才也问了。

0: 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2: 五一假期期间，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正在举行，中国选手屡创佳绩。今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以544.35分问鼎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500.50分摘得银牌，至此中国队本届赛事已斩获6金1银。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金牌，这也是郭牧野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届赛事斩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2026年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尤杯进入正赛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迎战日本队，首场单打较量，王芷怡经过3盘鏖战，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帮助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第二场女双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2-0轻取世界排名第6的日本组合，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比赛，奥运冠军陈雨菲2-0轻松战胜宫崎有花，最终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晋级决赛。在稍早前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各位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到一份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高胜美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是歌手高胜美在199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原创专辑，是由上华唱片出版发行的。那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何止一句我爱你，寂寞的心，哀愁的脸，爱得太深忘了痛等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高胜美带给我们的这张《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高胜美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那她是早期出道的原住民歌手，她的母亲是布农族的原住民。1977年，她参加了高雄地区的歌唱比赛，获得了第3名。从此呢，经常在学校活动当中表演歌唱。1982年，她就读于高中，经过激烈严格的甄试，进入到华视歌唱训练班。1985年，她加盟了上格唱片。出版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缘》，正式踏入歌坛。1986年出版专辑《恭喜发财》和《怀念老歌》，1987年出版专辑《深深慢》，1987年到1988年陆续发行了山地情歌专辑，总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1988年，他出版了《说起了我的梦》超级白金纪念专辑，引起了歌迷的关注，因此也被录入了名人词典。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很多人知道高胜美，可能是因为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言情电视剧。高胜美呢，唱红过台湾多部八点档的主题曲，有着高八点的称号。那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的琼瑶的电视剧集，大家耳熟能详的千年等一回等主题歌，都是由高胜美所演唱的。那除了拥有甜蜜细腻的歌喉，人如其名，高胜美还的确有着过人的美丽之处。她的歌声柔美婉转处，犹如黄莺鸣谷，激情高亢时好似春眼入云。可以说高胜美的声音几乎是柔合了所有女生的一些特点。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郭富城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深深爱你的》。那《深深爱你的》郭富城是歌手郭富城在199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这张专辑是郭富城作为歌手生涯当中实力不容小觑的一张专辑。那专辑彻底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的是快歌劲舞的歌路，也是歌迷们所喜欢的类型之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郭富城带给我们的这张《深深爱你的》郭富城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郭富城196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东莞。那郭富城在小学时就读于香港慈幼英文学校，中学毕业之后呢，在父亲的引荐下去了景福金行当职员。1984年，19岁的郭富城报考了 TVB 的舞蹈训练班，成为了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5年，郭富城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歌舞中表现突出，受到了时任 TVB 艺人经理冯美基的赏识。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了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那期间呢，演过数部电视剧，包括《成吉思汗》《都市方程式》《太平天国》以及《天涯歌女》等剧集，但大多是配角和龙套，所以呢，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关注。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呢，又出演了爱之味浪情巧克力的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随后被经理人刘伟慈相中，邀请郭富城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于1990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从而正式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以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那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了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那从郭富城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那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的更迭投射。那郭富城被誉为是东方舞台神话，他的舞蹈风格多变，跳过现代舞、民族舞、国标舞、爵士舞、机械舞等，不仅仪态好，而且动作刚柔兼济，爆发力强，节奏律动感好，眼神和表情都使用的恰当好处，可以说是将舞蹈和音乐完美的结合，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肢体语言将某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不单单是纯粹的动作与技巧。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郭富城是偶像兼具实力型的歌手，他也是第一个以国语歌曲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郭富城的扮相心机大胆，歌曲风格多样前卫，具有唯美倾向，每一次形象的改变都能够影响潮流。他所塑造的偶像形象与舞曲表达方式影响了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最初的理解。那郭富城在演出、娱乐和歌唱等方面光芒四射的表现，经常被同行和观众所赞誉，但他在舞蹈上的艺术性、技巧、创意、能量以及投入，也是同样受到了舞蹈专业的敬重。那郭富城以其高超而又震动人心的舞蹈演出，也是帮助大家认识到舞蹈其实是一种丰富而具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充满着动力、流畅而技巧精湛。郭富城的舞蹈补足和强化了这门艺术，也让他更加接近大众。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徐德亮和王文林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哎，这段作品有很多个版本，应该说是文哏类相声的代表作。那徐德亮一度也是被誉为这个新文哏的代表人物，咱们来听听徐德亮和王文林二位的演绎。
10: 相声就是这样
3: 啊，
10: 一说一乐。
3: 对，
2: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3: 啊，得有文化。
2: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3: 那是得有知识。
2: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3: 啊，
2: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3: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2: 就您这样的，
3: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2: 您呀、
3: 啊，那是
2: 还看过书呢。
3: 哎呦，看多了，
2: 不是我瞧不起您
3: 啊，
2: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3: 那不一定，
2: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3: 哎呦呵，
2: 知道吗？
3: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2: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3: 四大名著，
2: 我考考您得了。
3: 可以，
2: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3: 你随便问，
2: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3: 啊，
2: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3: 哦，深一点，
2: 那样显得看不起您。
3: 对，
2: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一个猴
3: 啊，
2: 一个猪
3: 啊
2: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3: 啊，
2: 这是什么书啊？
3: 啊，
2: 我绝不这么问您。
3: 那是。
2: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这个四大，
3: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2: 这不是水浒，
3: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2: 那这是
3: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2: 哎，对，
3: 西游记
2: 这谁都知道，
3: 就是
2: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3: 哦，是是，
2: 对不对？
3: 是 是
2: 我这么问您，
3: 你问
2: 四大名著
3: 啊，
2: 三国
3: 啊，
2: 水浒
3: 啊，
2: 西游
3: 是，
2: 红楼，
3: 对，四大名著
2: 最好的
3: 啊，
2: 您认为是哪本？
3: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2: 你看看，
3: 看过没有？
2: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3: 那当然有点学问。
2: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3: 那好，罗贯中啊。
2: 你瞧，
3: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2: 你看看，
3: 你瞧，
2: 行啊，
3: 啊，
2: 还真看过三国。
3: 那是。
2: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3: 你随便问。
2: 三国这一部书啊
3: 啊，
2: 好多的人物。
3: 是啊。
2: 能耐最大的是谁？
3: 啊、三国里边，
2: 哎，
3: 能耐最大的，
2: 对，
3: 你问我，
2: 嗯，
3: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2: 啊，
3: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2: 是吗？
3: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2: 嗯，
3: 司马懿，你瞧，
2: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啊。
3: 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
2: 嗯，
3: 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
2: 嗯？
3: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

0: 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0: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
0: 那
1: 诸葛亮摆空城计
0: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0: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0: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0: 是
1: 赵老将军
0: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0: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0: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0: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有能耐？
0: 这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0: 那他这里边这个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0: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
1: 嗯，
0: 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
0: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是啊，
0: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0: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0: 对啊，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0: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0: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0: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0: 是，这是不是这能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呀、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耐。
0: 喝叫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呀、
1: 啊哦！
0: 好家伙，喝叫挡阳桥，战吕布，这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0: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0: 三。
1: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
0: 啊，他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呀、
0: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0: 那他这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0: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那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0: 能耐大，
1: 能耐大，
0: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0: 对啊，他
1: 对不对？
0: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0: 那当然，人就称魏王啊。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0: 那照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周瑜
1: 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0: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0: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0: 张飞能耐大呀、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仨人打人吕布一个？
0: 他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不求甚解。
0: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0: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0: 啊，
1: 全不对。
0: 这能耐都不大。
1: 对了，
0: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1: 罗贯中。
0: 怎么是罗贯中能力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0: 是没错啊，
1: 所有能力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0: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力最大，
0: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0: 同意同意。
1: 哎，
0: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0: 哎呀，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0: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0: 是
1: 我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0: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它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0: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0: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0: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0: 啊
1: 竟是三，
0: 竟 定是三。
1: 对了，
0: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0: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0: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0: 啊，
1: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对，
1: 带三。
0: 是。
1: 末一回，祥孙浩三分归一统，
0: 也带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对。
1: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0: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啊。
1: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0: 啊、不对不对
1: 啊，
0: 那三调芭蕉扇那就不是三国了，
1: 那是
0: 西游记啊。您说、啊、您又串了。
1: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0: 这什么能耐啊，
1: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嗯，
0: 那是三国里的三。
1: 那叫这是题目当中的
0: 哦。
1: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0: 暗扣
1: 您比方说
0: 啊，
1: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0: 啊，
1: 三张断三桥，
0: 对啊，
1: 三匹驴，
0: 是，
1: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0: 啊，
1: 三个不知道
0: 啊，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没错，
1: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0: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 我研究出来一个
0: 什么？
1: 三过。
0: 三过？
1: 嗯，
0: 三谁过了？
1: 什么叫谁过了？
0: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1: 三个写过了的。
0: 三个给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0: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 对了，
0: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 第一个
0: 啊，
1: 刘备。
0: 刘备怎么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0: 那是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0: 我分析啊，
1: 嗯，
0: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0: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啊，对，
0: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0: 没错，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 啊，这还是程满坡那点事儿。
0: 对呀，
1: 赵云七进七出
0: 啊，
1: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0: 是，
1: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0: 嗯，
1: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0: 啊，
1: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0: 没错，
1: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0: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1: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0: 哎呦，
1: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0: 呵，
1: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0: 啊，
1: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庐山升龙霸呀、啊，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那玩儿的。
0: 您说这是圣斗士
1: 啊？这都是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三国的东西我都知道，
1: 就说这意思
0: 啊。是
1: 刘备赶紧过去了
0: 啊，
1: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0: 救出来了。
1: 要是您的孩子
0: 啊，
1: 您怎么办？
0: 得抱过来亲戚呀、啊、
1: 抱过来亲戚，
0: 二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1: 嘿，刘备没有。
0: 刘备
1: 接过来
0: 啊，
1: 嗨，小畜生，
0: 哟，
1: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0: 你瞧瞧
1: 我要你何用呀，
0: 摔上了，
1: 把孩子扔地下。
0: 是啊，
1: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0: 啊、没要买人心吗？
1: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0: 没错，
1: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0: 就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呢，这刘备没摔孩子。
0: 摔了，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吗？
1: 您没明白。
0: 怎么没明白？
1: 刘备天赋异禀。
0: 什么？
1: 他大耳朵，双耳垂肩，
0: 哦，
1: 两手过膝，
0: 手长。
1: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0: 我说这胳膊这么长呢。
1: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0: 刘备改猩猩了，
1: 地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0: 是吗？
1: 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0: 那
1: 攥着腿往树上抡，
0: 您给活劈了得了，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0: 没错。
1: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0: 啊，
1: 人家可没这么写
0: 啊，
1: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0: 他为歌颂刘备，
1: 你三国是尊刘贬曹，
0: 对，
1: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0: 物极必反了。
1: 对呀、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第一个。
0: 你这分析的好。
1: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0: 哪句？
1: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0: 假了。
1: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0: 没错，
1: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这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0: 哦，是是是。
1: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
0: 您说这有道理。

0: 这是第一过。
1: 那第二过？
0: 第二过。
2: 诸葛亮呢？
1: 诸葛亮怎么了？
0: 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啊。
0: 写的太过了。
1: 他没写过啊。
0: 太过了。
1: 是吗？
0: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1: 哪句？
0: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1: 又成怪物了。
0: 太聪明了。
1: 哦，
0: 你说在隆中的时候
1: 啊，
0: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1: 没错，
0: 这个行。
1: 是
0: 因为他有学问
1: 啊，
0: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1: 没有
0: 啊，
3: 他不上网。
0: 怎么不上？他上网好时间早着呢。
1: 是吗？
0: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1: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吗？
0: 就这意思。
1: 诸葛亮人有学问。
0: 有学问、啊、
1: 推算出来。
0: 哎，
1: 三分天下。
0: 对呀、
1: 啊、没错，
0: 这个都可以，
1: 很正常。
0: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1: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0: 嗯，
1: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0: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1: 啊？他知道。
0: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牵上那个黄标纸
1: 啊。
0: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第三回烧下雨
1: 啊。
0: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嘛。
1: 是。
0: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1: 啊，
0: 拿棍儿。
1: 对。
0: 哎，后来诸葛亮有一兄弟，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4: 啊，
1: 对不对？没事。您下了，下了。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0: 啊，这就又是西游
1: 啊！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1: 为什么？
0: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1: 哎呦，神了！
0: 写过了。
1: 哦，对，过了，
0: 对不对？
1: 这还真是过了。
0: 第二过。
1: 那第三过是谁呀、啊？
0: 关羽。
1: 关羽怎么写过了？
0: 欲写关羽之勇
1: 啊，
0: 而近神。
1: 都悬了。
0: 嗯。
1: 那是吗？
0: 就关公这勇啊
1: 啊，
0: 太勇了，
1: 是勇啊！
0: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于马下。
1: 对啊，
0: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1: 刀大呀！
0: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呀。
1: 他是他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0: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1: 哦，
0: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1: 哦，
0: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1: 啊，
0: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1: 那他是剃头的呀，
0: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1: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0: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1: 啊，
0: 且得打呢
1: 啊，是
0: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1: 没错，
0: 也有抢呗，也得分
1: 啊。
0: 关公出来没有？
1: 关老爷，
0: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1: 没有。
0: 关公摔一个？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1: 是
0: 周仓出来，
1: 对，
0: 关平跟人打去，
1: 哎，
0: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1: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0: 关公出场也是，
1: 是
0: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1: 怎么着？
0: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1: 啊，
0: 关公在这儿背着刀捋着人，
1: 好看。
0: 旁边是周仓
1: 啊，
0: 端着架势，
1: 嘿，
0: 这边是马童，
1: 对，
0: 拽着马
1: 啊。
0: 先出来是马童，
1: 对啊，
0: 鞋子翻呢，
1: 那是啊，
0: 在台上噔噔噔噔10000多个跟头，
1: 那是没有、啊、10000多个，
0: 就这意思
1: 啊啊
0: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1: 是
0: 虎跳
1: 啊，
0: 甭管什么，噔噔噔。且得翻呢，
1: 跟头虫嘛，
0: 观众不鼓掌，
1: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0: 等关公。
1: 对呀、啊，
0: 再出来不是关公，
1: 那谁出来？
0: 周仓。
1: 哦，周仓
0: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哒哒哒哒，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1: 啊！是
0: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1: 啊！
0: 观众谁给鼓掌？
1: 没有。
0: 嗯，
1: 是
0: 等关公出来。
1: 那是
0: 关公那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1: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0: 啊，
1: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0: 什么意思？
1: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0: 那这您不懂
1: 啊，
0: 这您不懂
1: 啊。
0: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1: 啊，
0: 关老爷上台
1: 啊，
0: 不能睁眼。
1: 怎么着？
0: 因为人太勇了。
1: 哦，
0: 一睁眼就得宰人。
1: 哦，
0: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1: 哎呦，
0: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呀、
1: 啊？啊。
0: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1: 啊，啊，
0: 有秘诀。
1: 什么秘诀？
0: 把关公能演好了，
1: 那
0: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
1: 儿，哦，
0: 能把关公演好了。
1: 哦，是是是。
0: 哎，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公接过这刀来
1: 啊，
0: 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1: 没有。
0: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1: 那是。
0: 什么动作不做？
1: 是。
0: 到台口这儿，
1: 嗯。
0: 台中间

0: 带刀啊，李然嘿亮相啊，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1: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写过了？
1: 哎，这有点过了，
0: 太过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啊不好写。
1: 那他写他
0: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啊？写的就不合理。
1: 怎么着？
0: 让一副将
1: 啊，马忠啊，
0: 马忠
1: 对，
0: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哥啊，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1: 马忠忠啊，
0: 他还马呢
1: 啊。是啊，马忠他
0: 凭什么呀？
1: 哦，这不合理。
0: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1: 怎么合理呢？
0: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
1: 怎么死在马身上啊？
0: 关公骑什么马？
1: 赤兔马呀。
0: 哎，
1: 你瞧，
0: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1: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早先是吕布的
1: 啊。对，
0: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1: 没错，
0: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1: 是
0: 过了很多年了啊，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啊，这匹马归曹操了。
1: 对，
0: 又过了很多年了啊，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啊，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1: 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1: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啊，千里寻兄，过五关斩六将。
1: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啊，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啊，刘备入西川，嗯，关公久战荆州啊，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啊，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是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1: 34不大呀，你这王野波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1: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1: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旬呢。
1: 对呀、啊、
0: 您琢磨琢磨啊，60多岁的关公啊，扛着80多斤的刀啊，骑着128岁的马啊，非让人逮着不可。
1: 没错。
2: 收听过了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一五，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哎，我刚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送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吧？
4: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六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4: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然后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2: 好的，电乐再见。
1: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这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啊、哦、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的，
0: 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了，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就
0: 是
1: 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个男生的角色。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1: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
2: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带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2: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1: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圆场。
2: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1: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咪咪妈妈妈，哎，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1: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1: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去 KTV 的机会的确比以前要少了，但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要去唱歌，想要去通过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式呢，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嗯，那也来说说古人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唱歌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古人也非常的时尚啊，而且不同朝代他们的 K 歌活动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1: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1: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1: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1: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1: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0: 那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1: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啊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

0: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1: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0: 别唱了。
1: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嗯，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1: 嗯，
0: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1: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0: 嗯，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1: 嗯，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1: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1: 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

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两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哈。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男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2: 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1: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但是老百姓还觉得他的声音啊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余音绕梁哈，也是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2: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是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艺术魅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呢都是女生，这会儿终于要来说到一位男生了，那就是春秋时代的歌王，一位呢是齐国的，一位是魏国的。
2: 是的，这两位呢在当时也是深受欢迎，而这两位他们的名字也是特别的有趣，一个叫做王豹，一个叫做绵驹，一个是豹子的豹，一个是马驹的驹，
1: 真的还挺对应的哈。特别难得可贵的是呢，这两位歌王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常深的造诣，还广收门徒，弟子也非常多，并且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歌唱团队，有点像现在的合唱团呐、或者是说乐队哈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对古代民间歌舞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说完了这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姬。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姬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姬来到工地唱歌。射姬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傅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插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就可见哈，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2: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
1: 因为活干得多呀，
2: 质量也更好了。
1: 确实，
2: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1: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2: 是的，那接下来 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1: 嗯，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两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2: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要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的抱得美人归了。
1: 哦，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她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她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她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混乱，导致呢他坐在这个 VIP 座席上面都听不清台上表演者的声音，于是李隆基就生气了。这个时候呢，许和子的经纪人高力士却十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家的艺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高力士就对李隆基说，不如让许和子上台来表演，因为啊，这个姑娘她的嗓音奇特，她能够镇得住场子。当然了，李隆基也就答应了。许和子款款登台，开口一唱，全场震惊了。她的嗓音呢高亢奇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当他唱完之后呢，全场掌声雷动。李隆基也说了，许和子的歌声歌值千金。
1: 从此他就一炮而红了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一个机遇哈。亏了他的经纪人帮他把住了机遇，其实跟现当下很多歌手身边的经纪人

人演员身边的经纪人是一样的作用哈。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古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火或者是说很有名的歌手，当然他们不光是歌手，可能也是创作人，可能也会是一位诗人或者是政治家等等哈，都是很有相通的一些能力在身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

0: 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紧盯数字孪生

0: 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7: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8: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 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9: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0: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8: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4: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 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4: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6: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

0: 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

0: 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发展更高水平内陆开放型经济；
2: 五一假期宁夏整合资源，使文艺与美景相融，推动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创意和乐趣共生；
1: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岚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
2: 宁夏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15五开局以来，宁夏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发挥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作用，在贸易、投资、产业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外运宁夏公司铁路专用线，在我身后呢，装满 PVC 和异星虫等煤化工产品的图定班列即将挂车，发往广东、华南地区和印度、韩国、东南亚等地区。
4: 这趟货物从银川启程，通过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运往山东青岛港，随后海运至国内外市场，可以实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在降低货损与中转成本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内陆货物出海及跨境供应链的快速响应通道。银川至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运班列超过250列，发运箱量超过25000个标箱。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多条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35个国家地区、61个港口城市，成为宁夏及周边地区外贸出口的主通道。中外运宁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联运部经理李月：
5: 班列是通过整合铁路图定班列资源、青岛港铁海联运绿色通道以及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化条件，帮助我们宁夏的企业提高运输效率约30%，降低物流成本约25%。
4: 将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把通关路铺到企业的厂门口，宁夏好物已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宁夏重点医药品出口企业，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兽药、生物医药和生物农药销往印度、巴西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企业调整国际销售战略的同时，海关部门通过集约集检新机制、上门查验服务等，帮助企业大大提高通关效率，节约通关成本。宁夏太一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齐乃：
6: 截止到3月底的话，我们现在累计出口的是2.44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50%左右。在15五期间的话，国家也把我们生物医药作为了一个重点战略予以支持，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4: 银川海关法规处处长梁瑞：
7: 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农产品进口、机电产品、新材料等出口快速增长，呈现出主体活跃、市场多元、结构更优的特点。精准服务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强枸杞、葡萄酒等特色产业，扩大出口优势，推动宁夏外贸高质量发展。
4: 放出活力，管出高效，服务升级，宁夏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一季度宁夏外贸进出口63.6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47.5亿元，增长28.2%，进口16.1亿元，增长42.3%。有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增长近17%，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近50%。

0: 自治区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牛小翠。
1: 将紧扣内陆开放的战略定位，把外贸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稳定东盟和欧盟这些重点市场，同时深化中阿和中亚等这个潜力新兴市场的合作，实施开放型经济主体的培育计划，助力我们的中小外贸企业破零倍增，成长壮大。
2: 今年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聚焦“意蕴宁夏润心田”主题，整合非遗传承、文博展览、艺术汇演等资源，精心策划推出59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消费体验向具象化、沉浸式升级。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以灵州会盟为核心叙事线索的沉浸式演艺小镇“看见贺兰”迎来3.0升级版全新开园。景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将宏大的丝路历史搬进现实，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盛会。看见贺兰依托贺兰山雄浑的自然肌理，深挖古灵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厚度，打造出9大街区、6大剧场、36舞台。全新推出的灵州会盟、刺史夜宴等剧目，生动演绎各民族在黄河之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诗画卷。红化公主剧目也将于6月上线，进一步丰富丝路和亲的文化篇章。游客范女士：
3: 全程它都是沉浸式体验，特别有那种互动的感觉，让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
0: 游客入园即可换装，在古灵州城的街巷间穿梭，通过集章等方式深度参与剧情推进。导演王国强：
4: 我们是在内容升级上，包括我们在参与和互动的方式上，我们完全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主打的是入园即入戏，游客一步一景，一步一戏，让游客完全参与进来。
0: 贺兰县2026年放肆五月嗨游贺兰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五一期间在金桂牡丹花乡启幕，古风 NPC 定时全国巡游，游客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潮文旅魅力。现场设置26个特色展位，打造文旅消费市集。共青团贺兰县委员会专门设置10个政策宣传摊位，打造乐购贺兰青春集市。游客王宇：
5: 今天咱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办得特别好，因为咱们首先可以免门票来到咱们的金桂牡丹花乡，可以看咱们的节目表演，现场呢还有贺兰好物。
0: 活动重磅推出一票通贺兰，一卡玩遍全城惠民举措，全域景区导览图整合贺兰山演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多个景点游玩路线，凭活动票根可享联动景区折扣优惠，现场还设有专属功能区，提供票务咨询、福利使用讲解等服务。 NPC 联动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贺兰县文旅局局长雨芳：
6: 持续深耕沉浸式的文旅新赛道，拓展惠民政策的覆盖面，串联县域核心景点，构建我们全域旅游的线路，培育更多这样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0: 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重点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公园广场等场所，同步推出日出之约、大漠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塞上宁夏的多样风光与独特魅力。
7: 备受瞩目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5月1号晚在银川懒山公园激情开赛，宁夏用一场全民狂欢的足球盛宴解锁五一假期新玩法。请听报道。
8: 今晚的懒山公园近2万名观众因为宁超相聚在了一起，这里没有大牌球星，没有豪华的阵容，但我们有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热情的观众，震天的欢呼声、呐喊声，共同来见证这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体育盛会。
0: 当晚7点，宁超联赛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拉开帷幕，宁夏花儿、非遗展演等独具特色的节目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宁夏本土原汁原味的文化盛宴。世界杯经典歌曲联唱进一步点亮了球迷的热情。随后8支参赛球队的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本次宁超突出全民参与，球员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同一片绿茵场。作为宁夏打造的高规格本土足球联赛，宁超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民热潮，观众常思：
9: 我是狮子山

0: 女儿还有儿子老公一起一家四口人过来看、第一天第一时间就抢票、必须到现场支持，嗯，心情也很激动，毕竟我们宁夏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南山来了多少人。
1: 观众季文君，
2: 今天的这个开幕式搞得挺成功，我觉得，人也特别多，整体的氛围也很好。
3: 这是我们的主场，我必须支持银川队。
1: 随后，宁超揭幕战银川队与石嘴山队比赛正式打响。银川队依托主场优势，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默契配合，犀利突破，多次制造威胁进攻。石嘴山队毫不示弱，稳扎稳打，严防死守，积极组织反攻。
4: 哎，完美了。
1: 经过多番激烈角逐，最终银川市代表队2-0战胜对手，获得胜利。据了解，宁超联赛计划5月到10月在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管委会、灵武和平罗八地陆续进行56场比赛。为方便群众观赛和球员备赛，主要安排在每周双休日进行。观众马浩宇，
5: 通过这个宁超，我们可以去各个地方，比如说5月3号可以去我老家平罗看球，可以就是，丰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
1: 现场观众
6: 特别开心，我们能像全国一样跟上全国这个足球热潮的步伐。二一个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足球越来越壮大，尤其是像我们西北这种地方这个足球这种，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越来越做大以后。国家的足球越来越棒，支持所有我们宁夏的球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7: 五一期间，我区通过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拉动消费提质增量。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请听报道。
8: 此刻我是在兰溪谷的商业广场，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啊，大家已经知道了，2026年的中华美食会啊，此刻正在这里进行。那么据我们了解呀，这个不仅汇聚了中国8大系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都在这里汇聚。
1: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银川市民
9: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8: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9: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1: 北京游客，
10: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绥远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1: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5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北京夏书厨房主理人夏天，
11: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2: 首先 ，Number 1，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的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1: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银川市商务局局长王芳，
13: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议还在对接洽谈中啊。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啊。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极。
1: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4: 五一假期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各族群众相聚黄河岸边，载歌载舞，共庆佳节。请听报道。
1: 在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1000多名群众在黄河岸边翩翩起舞，用彩绸做花瓣，摆出民族团结之花，以彩扇、八段锦等展现风采，开启融合美食、文化、体育与潮玩的盛会。银川游客舒航
14: 感受到吴中不是一个就是只有美食也有美景的地方，吴中呢它还是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文化底蕴、美食还有美景三个特别大的 IP 碰撞，希望大家就是在以后的日子中多来吴中，多感受吴中。
1: 本届美食文化节设一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推出美食嘉年华、名厨邀请赛、文艺演出及各类特色活动，同步发放消费券，推出便民举措，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名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15: 本台消息，5月1号，精卫相约青春么么哒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公园拉开帷幕。大漠风情、非遗技艺与西北美食携手亮相，为市民集中推介沙坡头、金沙海、大漠星河等文旅资源。现场非遗沙石画引得游客纷纷拍照，美食展区更是人气火爆，排起长队。中宁枸杞和沙坡头苹果同样人气十足，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下单。北京游客张秀香
16: 有一种特别想去的冲动，就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古诗词里载有的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的这种上世美景。
15: 中卫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思杰
17: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古词以及相关的非遗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宁夏中卫旅游打卡。
15: 当天还举行了宁京两地重点项目签约，涉及游客护送、农产品采购、文旅投资等多个领域。
1: 本台消息，4月30号，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共同举行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发布仪式。仪式上，自治区水利厅与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现代水网、用水权改革等重点领域合作，开通水利项目融资绿色审批通道。15/5期间将为宁夏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100亿元以上，现场为4家企业授信5.5亿元。宁水带特色金融产品突破传统固定资产抵押模式，将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量化为授信依据，推出一揽子优惠政策，推动水资源向水资产高效转化。
7: 4月30号，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铁路与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工程完工，标志着该项目一期正式进入联调联试试运行阶段。请听报道。
15: 作为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的核心工程项目，涵盖铁路、翻车机、皮带输送三大板块，新建铺轨3.045公里，采用国内首次应用的多功能三翻翻车机，每小时卸车能力达2880吨，年卸车量可达700万吨。中铁16局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翻车机系统工程项目总工程师胡元海：
18: 我们联合设备安装单位，对主体回转机构、驱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开展了全流程的性能测试，顺利攻克了大型设备安装、铁路与转运系统联动调试等难题，实现了铁路装卸线、翻车机系统至 T1 转运站的顺利贯通。
15: 据了解，宁夏中卫综合应急储配煤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14亿元，是新疆煤炭进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储配枢纽。一期投用后，具备60万吨静态储煤、500万吨年中转能力。二期全面建成后，静态储煤能力将达180万吨，年中转规模突破1300万吨。
1: 本台消息，2026年宁夏劳模工匠宣讲团示范宣讲活动近日在宁夏工人文化宫举行。
19: 今天能站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心里既激动 有温暖。五年风雨，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对外卖骑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
1: 社区书记赵乃香、大国工匠张玉春、外卖骑手丁国梅、公安英模杨洪胜、治沙劳模顾云香等八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依次登台，深情分享扎根一线、坚守奉献、逐梦奋进的感人故事。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职工李文静，
20: 他们用实干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令人钦佩，也激励我们立足本质，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1: 活动还穿插情景文艺展演，以沉浸式宣讲加文艺融合的形式，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大国工匠张玉川，
21: 38年呢，其实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焊接。我希望呢，把这项精神和这些技术呢，更好地传承下去。
15: 本台消息，4月30号，泾源县举行千人健步走活动。1000余名泾源县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齐聚泾河源头康养福地，以健步走的方式拥抱自然，迎接生机勃勃的五月。本次健步走全程8公里，线路串联泾源县人民广场、北山公园、香水河风情线等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参与者既能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又能沉浸式感受泾源的生态之美。活动参与者雨亚飞。
22: 沿路的风景都是特别的好看，也特别凉爽。
23: 一路走来，亲眼见证了家乡一路的美好风光，景色呢宜人。
15: 活动参与者于彩虹，
23: 诚心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泾源赏美景、享清凉。
7: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同步攀升。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参与大型活动时，科学避险的核心在于提前准备，保持警觉，有序应对。请听报道。
24: 进入大型活动现场前，务必做好安全预演。进场第一时间锁定最近的紧急出口与疏散通道，提前规划撤离路线。全程留意现场广播的安全提示，妥善看管随身物品，照护好老人儿童，并提前约定人员走失后的集合地点。银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爆炸危险物品监管大队教导员秦进，
25: 事发瞬间牢记黄金三步：不慌乱，先冷静判断发生了什么，不要盲目跟着人群跑，不逆行，在人流中绝对不要逆着方向走，容易被挤倒，不弯腰，切记不要停下来捡东西或系鞋带，这在拥挤中最危险。
24: 若不慎摔倒，需第一时间采取自我保护姿势，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等重要脏器，随即侧躺在地，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与颈部，两肘向前收拢，保护双侧太阳穴，最大限度降低受伤风险。同时耐心等待救援，撤离过程中必须严格听从现场民警、安保人员指挥及广播引导，确保有序疏散。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5: 4月30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吴中市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现场多家本土优质品牌企业组织开展趣味打卡、社交互动等活动，让消费者沉浸式感受宁夏品质。本次网购节还率先启动原产地溯源直播行动，邀请网红主播、电商达人、新农人深入现代化奶产业基地、精品葡萄酒酒庄、特色早茶企业等，进一步提升宁夏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近日在银川举办机关大课堂第4课“强素质、做表率、兴文化”专题读书讲座。讲座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读书会联盟发起人、科技部场景创新杂志总编辑徐庆群授课，分享阅读心得、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将读书融入日常生活，切实把读书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兴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敬请收听。
0: 2018年12月24日，对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实施绞刑的第二天，美国就释放了仍在日本朝鸭监狱中服刑的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1957年，在侵华战争中罪行累累的岸信介，竟然冠冕堂皇地出任日本首相。而几十年后，明目张胆地想。

0: 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邮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邮轮，改变邮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邮轮正在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邮轮，确保船员安全。
0: 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至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6: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7: 每一件钢制伞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8: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9: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1: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报道了很多国家重大工程，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很多大工程里都有用到钢丝绳，它看似纤细，却承载千钧。
0: 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陆平，就与这根超级绳索相伴了26年。
10: 眼下，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进入主缆架设关键阶段。 而在千里之外的

0: 贵州，陆平正带领团队攻克光纤植入钢丝绳的新技术。全新的智慧钢丝绳将应用于张晋高大桥的高空猫道，
1: 让我们的钢丝绳随时能够反映它的受力状况，如果受力大了就可以提前警示，就想让我们这个绳子更安全，我们的工况更安全。
2: 在国内没有人来做过的，我们都是第一
0: 不断创新，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正是凭着这股劲头，当年只有26岁的陆平承担起自主研发国产密封钢丝绳的重任。钢丝绳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工程，常规钢丝绳由多根圆钢丝组成，表面像麻花一样，每根钢丝之间有明显的间隙，而密封钢丝绳内层为圆丝，外层用 Z 型钢丝扣合组成，严丝合缝，整条钢丝表面光滑平整。在同等条件下，承载力比常规钢丝绳高20%以上，疲劳寿命高一倍以上。
1: 很多工程建设用的钢丝绳大量的依赖进口，价格还非常昂贵，周期很长，所以当时作为做钢丝绳的一个技术工程师，内心憋着这个劲，努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0: 陆平首先要突破的是生产出合格的 Z 型钢丝，这种钢丝不但形状不规则，尺寸精度还必须达到微米级。一根圆形钢丝在轧滚中要穿过不同孔形的模具，反复轧制，逐步形变，才能加工成精度极高的不规则形状。这涉及到材料特性、力学变化等多种学科。
1: 设计5道次的逐渐变形的时候，来尽量的均匀合理的分配加工变形量。变形量的分配如果稍微不合理一点，丝容易加工就断掉。
0: 设计出方案仅仅是第一步，轧滚的材质、孔形的参数都会影响钢丝能否顺利精准成型。陆平带领工人反复试制，在5道次轧制中一分一毫的调整参数，差一点就得全部推翻，从头再来。
3: 但4米这个速度太快了，因为现在我们开这个 Z 型钢丝的强度很高，我们要保住韧性指标，所以开慢一点，调到3米。
0: 就这样，历经几个月攻坚，合格的 Z 型钢丝终于加工出来。可是当陆平团队兴奋地把丝捻成绳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巨大打击。
4: 位于这个
1: 本来正在兴奋着呢，一放到地上咵就散开，那个反差，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那份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崩溃了。
0: 当时孩子仅9个月大，为了专心研制，陆平狠心给孩子断了奶，每天一身油一身汗的扎在车间。
1: 因为我们的钢丝绳99%的可能都是涂油的，使用酸啊碱啊，所以很费鞋，很费裤子。
0: Z 型钢丝在碾制中，每一根钢丝都必须完全扣合，才能形成一个整体。陆平发现传统碾绳工艺已经不适用，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一点点调整碾制的角度和力度，上百次修正工装的参数，陆平带领团队终于做出了严丝合缝的密封钢丝绳，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之后他并没有停止脚步，继续研发创新，采用双层碾制工艺、全模具拉拔新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1: 通过这个创新的全模具拉拔技术，丝的精度做到正负0.01毫米，做到国际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执着于这根看似平凡的绳索，陆平和团队不断挑战自我，从地下矿井、户外索道、大型场馆，到神舟返回舱的生命之绳，从南海奋进号25年超长寿命纪博缆，到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智慧锁骨，陆平参与研发的钢丝绳牢牢扎根大国重器核心部位，守护着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
1: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每一根钢丝绳就是一条生命线。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有一种成就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这一根根钢丝绳都是大国工匠陆平日复一日的坚守。
4: 卸下工装走出车间，这位硬核女工匠又有着怎样的温柔与初心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录屏，看见匠心背后的鲜活模样。
2: 不焦虑，天塌了有高个顶着，我就经常这样想。没有失误，只有失败，大大小小失败挺多，只有你不停地去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学知识啊。去买个小首饰，买件衣服，给自己买一盆花，给自己买条项链。是个安静的戒烟吧，我倒一直是个高能量的人，我性格是外向，我很活泼，我很乐观，像个小太阳。那一段时间以后，我特别需要安静自己在家里面独处，喝杯茶，看本书，沮丧的时候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天不会塌，没啥怕的。其实我挺喜欢画画的，我会做衣服，我自己就给我自己做一套裙子，我还会绣花。现在没时间绣了，现在是种花了，经常种死了又再种，反正锲而不舍。当你种的花发芽然后开花，就像新产品啊，也有成就感的。老师，我高考填志愿也是70%要师范类的专业，那个阴差阳错就当了工程师了。在这个时代比较浮躁，我们更需要一颗安静的心，了解自己，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成一件事情，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方向。
5: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圈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4: 很多人说啊，看着大姐跳，自己也想跟着跳。那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蛋饼姐。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6: 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阿姨点赞。
7: 服务态度好，热情，一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8: 那点赞的那是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她的，人家是。
9: 你好，两个里脊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10块。好的，谢谢。好，谢谢。
10: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7: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11: 今天没空跳舞了。
9: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11: 你这是累了，做个事个事跳跳啊，人要轻松。
9: 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10: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12: 那么小的场地还能得那么好？
9: 跳上舞是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12: 哎呀，快乐。
9: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10: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9: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10: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9: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3: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9: 青春就是活蹦乱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什么时候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也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10: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她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
14: 你们是哪里人呢？
9: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哦，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的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4年。
13: 就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9: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10: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9: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带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衣裳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2次，我也要出场，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8: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10: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她从不含苦。在她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9: 这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0: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9: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了。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13: 好像没有，错过了。
9: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1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哎，
9: 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
13: 哇，好看。
10: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

0: 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1: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笔，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五一假期过半，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应当说假期后半段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依然会波动起伏。今天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降温，降温幅度在2到6度，局地会达到8度左右。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匆匆而过，中东部大部的天空放晴，气温又将会迅速的反弹，全国大部呢都会被这样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东北、华北多地的升温能够达到6到12度。五号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多地也会达到30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可以看到长春的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18度一路升到26度，而济南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升到31度，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不过呢，假期结束后还会有冷空气来影响，6号到8号降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展开，届时呢，江南以及以北多地的气温又会转为偏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气温变化比较快，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2: 谢谢魏丹。昨天下午呢，一场春雨过后，北京天空霞光满天，还出现了双彩虹景观，不少网友打卡拍照，定格美好瞬间。
3: 北京气象台昨天19:4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北京风力明显加大，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风。
2: 西藏气象局昨天发布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时，西藏大部国道沿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
3: 其中米林、墨脱、察隅低海拔乡镇路段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路段有大雪，降雪造成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结冰。
2: 另外，西藏南部、东部降雨和前期落区高度重叠，容易引发次生灾害，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还将出现7级左右大风，提醒过往司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春夏之交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怎么快速判断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下雨，遭遇强对流呢？
3: 我们可以看天气雷达回波动态图，就能够直观地来判断雨区移动方向和移动速度。雷达回波从蓝色到紫色，代表降雨强度逐渐变强，只要出现绿色回波，基本就有降雨，浅绿色有雨，深绿色降雨更明显。
2: 那如果雷达上出现了红色甚至是紫色回波，就要警惕了，大概率会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短时的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未来2天呢，不少人都会踏上返程，我们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刚刚你提到了气温反弹，那降水的情况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假期的后半段降水也会开始逐渐的减少。今天南方的降雨南压减弱，从福建一直到云南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到了明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全国多数地区都会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提示，尽量不要前往预警区域。
1: 身处黄色预警区内的群众要随时留意预警动态，看好周边警示标识，避开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不要长时间停留逗留。
2: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气象预报。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天华北东部、山东北部、辽宁南部会有零散小雨，局部雷阵雨。北京大兴、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这几个机场会受到影响。同时，冷空气来袭，华北、山东刮起偏北风，风力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太原、武宿、青岛、胶东机场风势会比较大。
1: 云南、华南还有华东中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局部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昆明、南宁、广州、深圳、珠海、海口、湛江、揭阳、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机场乘机的旅客要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昆明长水机场今天白天还会有持续大风。
2: 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6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2到13度。鄂尔多斯晴，7到19度。银川晴，9到23度。西宁晴，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6到15度。达州多云，14到28度。雅安阴，13到23度。遵义多云，12到1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8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7到18度。东营小雨转晴，11到20度。青岛小雨转晴，13到18度。三门峡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3度。淮安多云转晴，9到21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台北小雨，20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